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北风3到4级转夜间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

0: 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止2024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人，使用率为59.7%，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2025年预计已破1000亿元。微短剧正从套路化走向精品化，从高流量转向高质量，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微短剧已深度嵌入网民的数字生活，在青少年群体中同样突出，但在流量至上逻辑驱动下，部分创作偏离正确价值轨道，霸总文学、逆袭暴富等脱离现实的叙事，放大社会矛盾，鼓吹金钱万能，强冲突、高频反转的叙事套路，使青少年习惯于浅层信息反馈，削弱深度阅读与系统思考能力。颜值正义、丛林法则等不良导向，冲击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根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明确落实分层分类审核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微短剧按三类分三个层级进行审核管理。重点微短剧，也就是总投资100万元及以上，平台招商主推或主业主评推荐播出等。普通微短剧是指总投资3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均应报省级以上广电主管部门进行规划备案和成片审查。其他微短剧呢，也就是指总投资不足30万元，而且非重点推荐，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负责内容审核把关与版权。

0: 员核定，定期呢将审核剧目的信息报属地的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此外呢，2026年1月1日起，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施行微短剧分类的新标准，重点微短剧的投资门槛从100万元提升至300万元，普通微短剧呢从30万元提升至100万元，进一步引导行业精品化的发展。通知还要求所有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均需持有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者呢完成相应的上线报备的登记程序，在片头标注相应备案号。这意味着曾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小程序类的微短剧被正式纳入白名单管理。通知明确了广电总局、省局以及播出平台内容把关和备案职责，实现了全部微短剧持证上岗。在影评人李兴文看来，长远而言，这种监管呢，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监管，至少有一部分作品实现精品化，微短剧行业才能长治久安。这种辩证法必须讲。针对未成年人保护这一焦点，政策端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一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明确提出遏制成人化倾向，纠偏工具化倾向，抵制娱乐化倾向，为儿童微短剧内容创作画出清晰的红线。政策引导之下，行业呢正在用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今年三月，红果短剧对真人微短剧业务做出了结构性的调整，暂停批量立项，取消对制作方的保底分账承诺，并同步提升内容审核标准与制作准入门槛。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说，这是对原有保底制作机制的优化升级，而非战略收缩。先审后播的备案新规落地之后，制作方在剧本和拍摄阶段的内容合规意识显著增强，涉及低俗擦边、炫富拜金的内容大幅减少，现实题材作品明显增多。制作端呢，也在经历深度的调整，从先备案后开机的制作设计，到分类分层的精准监管，从平台的自我设限到制作方的匠心打磨，微短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深刻转型。这场转型并非外力强压下的被动应对，而是市场主体在明确规则指引下的主动选择。当流量狂欢的红利消退，真正具备内容定力与价值追求的创作者反而迎来了更清晰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平台把关、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力，微短剧有望真正实现微而不弱、短而不浅、剧有品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主流价值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2: 嗯，
1: 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9: 我是公

0: 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校园交通安全连着千万家庭的幸福，更是社会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伊春交警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友好交管大队一级警员张伯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友好交警在校园交通安全保障方面的务实举措与暖心守护和大家进行交流。张警官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张警官，这个学生群体啊，自我防护能力比较弱，上下学出行安全呢，一直是全社会最牵挂的事。近期呢，我们友好交管大队围绕着校园交通安全，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的确，孩子的安全从来没有小事儿。友好交管大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把校园交通安全作为交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紧盯学生上下学关键时段，校园周边重点路段，聚焦交通安全宣传入心，护学岗值守到位，一盔一带整治常态，隐患盘查，精准清零四大核心任务，全时段、全覆盖、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用公安交管力量为辖区广大中小学生撑起平安出行的保护伞。
1: 张警官，这个友好大队啊，在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6: 我们一直秉持预防为主、教育在先的工作思路，常态化、精准化开展校园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主题宣传活动，坚决不搞形式化、走过场。大队组织宣传警力分批走进辖区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交通安全课堂。宣讲过程中，民警摒弃枯燥说教，结合学生的出行习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触目惊心的真实事故案例、直观生动的动画视频，重点讲解步行过街、乘车安全、汽车盲区避险、非机动车骑行规范等实用知识，着重强调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乘坐超员车和非法营运车等刚性规则。同时，我们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现场示范、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和文创礼品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引导大家争当交通安全小小宣传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带回家，带动父母、亲人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1: 为进一步守护好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我们友好大队的护学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6: 护学岗是我们守护学生出行安全的前沿阵地，更是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友好大队结合辖区各学校上下学时间、周边道路通行特点，精准制定高峰勤务机制和定点护学方案，严格落实定人、定岗、 定时定责的工作要求。每天早晚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期，执勤民警辅警都会提前到岗到位，在学校门口逐次干

0: 到交叉口，人流车流密集路段驻守执勤，一方面全力疏导校园周边交通流，规范接送学生车辆有序停放，严格落实即停即走、严禁违停，要求全力疏堵保畅，避免校园周边道路拥堵；另一方面，全程守护学生过街安全，民警手牵手护送低年级学生安全通过马路，实时提醒过往机动车减速慢行、停车礼让、文明通行，全力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我们坚持做到学生未离校，警力不设岗，让校园门口始终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平安防护墙，让家长放心，让学校安心。
1: 那么当前呢，我市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持续的推进，那友好大队啊是如何推进校园周边一盔一带工作的呢？
0: 头盔是保护盔，安全带是生命带，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而是无数事故换来的惨痛教训。校园周边接送学生的电动车、私家车流量大，一盔一带落实不到位，就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依托护学岗执勤力量，将校园周边作为一盔一带专项整治的重点区域，坚持劝导为主、处罚为辅、宣传同步的原则，严查研究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不系安全带、非机动车超员载人、私家车违法接送学生等交通违法行为。执勤中，民警坚持柔性执法、暖心劝导，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家长不只是简单纠正，更会现场讲解违法危害，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让大家深刻认识到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的严重后果，同时手把手教学家长、学生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系好安全带，引导广大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自觉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榜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把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坚决守住出行安全底线。我想借助咱们交通广播交警在线节目这个平台，提醒广大中小学生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步行走人行道，过街走斑马线，不横穿马路，不追逐打闹，坚决杜绝危险出行行为，真正做到知危险、会避险、懂自护。同时也恳请各位家长朋友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主动摒弃交通陋习，骑行电动车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超员、不超速、不酒驾、不违法停车，用自身文明出行行为给孩子做最好的示范。最后也提前祝愿全市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警官的细致分享和暖心提醒。交通安全始于心，文明出行见于行，让我们家校警同心协力，共筑安全防线，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平安成长路。那本期的交警在线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张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言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区驱离。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寻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驰援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驰援套餐。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治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

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于6月13日到14日举办，6到66岁群众均可报名。甘肃6月1日起，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20点30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院方将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他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开展走访慰问，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和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幼儿园教学管理、活动开展等情况，亲切看望在园幼儿。他指出，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鼓励他们多参加户外活动，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增强体质，提升自信，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随后，陈旭先后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与孩子和家长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孩子学习及身体状况，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困难，乐观向上，努力学习，并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他叮嘱有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注困境儿童群体，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快乐成长。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小小蔬菜棚撑起致富路。那近年来呢，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收、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0: 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6: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6: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7: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踏梭行·小径红溪》。

0: 宋代晏殊《踏梭行》，小径红溪。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晏殊的《踏梭行》，小径红溪。小径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静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个词牌名，又名喜朝天、柳长春、踏雪行、平阳星、踏云行、潇潇雨等，双调小令，58字，上下片各三仄韵，四言双起，利用对偶。第一句，小径红溪，芳郊绿遍。这里的红溪是指花儿稀少凋谢，意思是到了晚春时节。这句呢可以翻译为，小路旁的花儿日渐稀少，郊野却是绿意盎然。高台树色阴阴现，高台是高高的楼台，这里指的是高楼，阴阴现是暗暗显露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说，高高的楼台在苍翠茂密的树丛中若隐若现。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不解是不懂得的意思，蒙蒙就是形容细雨。这句是说春风不懂得去管束杨花柳絮，好似那蒙蒙细雨乱扑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这句的意思是黄莺躲藏在翠绿的树叶里，红色的帘子将飞燕阻隔在外。炉香静竹游丝转，这句是说炉香静静地燃烧，香烟像游动的青丝般缓缓上升。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句的意思是，醉酒后从一场愁梦醒来时，夕阳正斜照着幽深的庭院。这首词是写暮春闲愁，上阙写郊外暮春景色，蕴含淡淡的闲愁，将大自然春之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阙呢是写身边的春景，进一步对愁怨做铺垫，表达了词人面对时光匆匆逝去的无奈和哀伤。全词以写景为主，以意象的清晰、主旨的朦胧而显示其深美而含蓄的魅力。小径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这三句描绘出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郊春暮图， 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只间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变、现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方交、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行之感。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这写的是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的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束杨花，以至于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退情调，富有生趣。蒙蒙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交行所见。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起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珠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折、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家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炉香静竹游丝转，写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竹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了整个室内的寂静。竹上着一镜子，境界顿出。节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名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随声初夏日长，难以消遣之意。初读起来结尾两句似乎和前面的景物描写有些脱节，主人公的愁绪来得有些突然。实际上前面的描写中固然流露出对春暮夏初的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的欣赏，另一方面又隐含有对已逝春光的惋惜。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都不那么强烈，就有条件地共处着，当深院闲居之时，惋惜之情转而滋长。结尾两句就是后一种情绪增长的结果。由于这种春愁只是一种时序流逝的惆怅，所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淡淡的清愁，并没有否定前者。以上为您赏析的是宋代晏殊的《踏梭行·小径红稀》，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小径红稀，芳郊绿遍， 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尽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8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18的防晒护肤品。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7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间，依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兴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亲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兴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如果你想寻找兴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

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酒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伊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遍大森林。这个时间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有两大特色，山珍宴与雪珠宴，这里的最大的程度保留了纯天然无污染的森林本味。通龙山景区又打造了篝火的美食体验，你可以在滋滋作响的美味与熊熊燃烧的篝火之间，感受着林区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如果你想品尝江鱼的话，欢迎你来到嘉荫。嘉荫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萝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醇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荫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伊春，让零度伊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门俗一起的融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朋友们，在旅途当中，让你的美味在旅途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欢迎大家走进山林，共同的感受着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的主题产品。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样的一次非常不错的旅行，让我们一起的来共同玩水，感受着盛夏的清凉。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在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起去玩雪，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的乐趣。
1: 不是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生活虽然不
0: 说到了我们伊春的漂流，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小兴安岭的第一漂一级密河漂流。核心的河段长7.5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的古木参天，可以体验着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
1: 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道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漂流滑漂项目，采用的是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1: 每一个故事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生活虽然
0: 丰岩山寨的野花嬉戏水漂流，河道是平缓的，水深最深仅1米，这也是伊春唯一儿童可以漂流的漂流项目，全家可以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欢乐时光。
1: 匆匆要学会面带笑容，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级密河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丰岩山寨野花嬉戏水漂流这三个地方来供您选择，让这个夏天让你在山野间尽情的释放吧。

0: 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

电视台交通广播。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佳音亲子研学三日游路线推荐。马上就要快到暑假了，在这个暑期你有计划来到佳音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介绍这样的一条特色路线。本线路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起佳音的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

天，从研学基地的集结开营开始，研学基地的深入到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之后走进的是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住宿在红光乡民宿，夜晚住宿在红光乡民宿，可以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着本土民俗的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了深锁的基调。

第二天，我们来到的是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的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到知青的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之后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防国防教育。之后我们来到的就是界江主题公园，来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的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家国情怀。第二天晚餐和住宿在红光乡民宿。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深入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的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的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嘉荫亲子研学三日游旅游路线。这样的一次路线全程是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能够让学生探索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能够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那么全面地提升科学素养与实际能力，那么也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暑假期间你为孩子选择一条旅游路线的话，不妨可以考虑这样的一条研学路线，重走嘉荫，让孩子感受一趟别样的知识之旅。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

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地上的壮丽风景一眼便能知晓，但地下溶洞的风光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五彩斑斓的地下世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加上绚丽多彩的灯光，宛如置身于魔幻又奇特的星球之中。地心深处有着最纯洁的风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您推荐十个国内最美的溶洞，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地下洞穴的无穷魅力。

是时候来一场地心之旅了，一起去看看大自然造物主留下的瑰丽奇观吧。贵州织金洞，织金洞是中国洞穴天花板，有着织金归来不看洞的美誉。织金洞的景区众多，有大大小小的50多个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的钟乳石组成的溶洞奇观，这是大自然数百万年造就的美景。洞内的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还流传着美丽的故事传说，不愧是中国的溶洞之王。它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官寨乡织金洞景区。

重庆芙蓉洞。芙蓉洞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美到极致的喀纳斯地貌，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在洞内可以看到鬼斧神工般的景观。最壮观的景点是辉煌大厅和巨木飞瀑，这也是到芙蓉洞游玩必打卡的景点。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路88号。湖南黄龙洞，黄龙洞是武陵源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着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的美誉。走进黄龙洞内，里面的洞穴空间大，有着丰富的溶洞景观，旱洞和水洞上下中横，宛如一个庞大的洞穴王国，一定要深入其中探索地下溶洞的神奇。湖南黄龙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河口村。

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第四个地方，那就是利川的腾龙洞。腾龙洞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的洞穴之一。洞外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洞内神奇秀丽，神秘幽暗，洞中乾坤大，可以在原生态的洞穴里看一场梦幻的极光秀，也可以看到热气球在洞内的壮丽景观。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腾龙大道一号，这是利川腾龙洞。河南鸡冠洞，鸡冠洞北国第一洞，这是一座天然石灰岩溶洞。走进其中，可以感受着千年溶洞的壮观，一步一景。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千奇百怪的钟乳石，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除了绚丽多彩的溶洞奇观，景区还有一个牡丹园，夏天还可以观赏牡丹花开的美景。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双塘村。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本溪水洞。本溪水洞世界第一长地下冲水溶洞，最美的天上奇观，水洞里有着天然形成的绝美自然风光。走进洞内泛舟游览，有一种神秘之感。五彩斑斓的灯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犹如海底龙宫，璀璨夺目。本溪水洞，这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处，有机会不妨去感受一下，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七个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安顺龙宫。龙宫有着天下喀纳斯尽在龙宫的美誉，景区里有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很多奇特的喀纳斯顶冠，龙门飞瀑、虎穴洞、龙子田都是龙宫景区必打卡的景点。览龙宫之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它位于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

北京石花洞。石花洞中国四大熔岩洞穴之一，既有石笋、石柱等南方的洞穴奇观，也有着石枝、石盾的北方洞穴景观。在这小众而神奇的石花洞中，不仅可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地质知识，适合带小朋友来打卡。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连州地下河，连州地下河为广东地下第一河，是典型的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岩洞分三层，上两层是陆地层，下层是地下的暗河。乘游船走在地下溶洞中，一睹壮丽的天然大溶洞，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连州地下河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东坡镇大洞村。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姚岭仙境，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说到了这里的钟乳石山洞，溶洞的景色很美，名字叫做姚岭仙境。整个溶洞都深藏在地下，曲折幽深的洞室地貌，瑰丽多姿的溶石景观，而且洞内的灯光分布合理，美轮美奂，宛如人间仙境。洞内

冬暖夏凉，值得打卡。听众朋友，以前接触溶洞只是在书本上或者是看到一些图片，但只有亲眼看到这些溶洞，才能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十分壮观。喜欢溶洞奇观的朋友，您还知道国内有哪些溶洞奇观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一同分享。

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那一夜，点亮了一场关于足球最原始最热烈的约定。5月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揭幕赛，哈尔滨赛区的首场比赛在东北大地同步打响。若你站在看台高处往下望，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结果，10000多名球迷的声浪翻涌如潮，大连远道而来的蓝衣簇拥，哈尔滨的紫色方阵隔场相望。

声、号角，歌声、口号、叹息、欢呼搅在一起，那是东北两座城市之间独有且无需翻译的对话方式。这次客场之旅，大连人走得比想象中顺当得多。400多名大连球迷乘坐的列车清晨抵达哈尔滨站，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出站、换乘、上车已被一条隐形的通报稳稳拖住。客运人员与青年志愿者提前就位，全程引导，大手搬行李。同时，当地公交集团的免费摆渡线路从市区一路抵至直抵阿城区赛场。这种轻快便捷的体验，让远道而来的大连球迷像是回到了自家一般。真正让“东道主”三个字暖到人心的是凌晨的那场雨。5月23日，天还没亮，雨就压了下来，擦座位、清场地、分拣大礼包。哈尔滨的志愿者把每一个塞了雨衣、水面包的袋子整齐摆放在每个座位上，这份别让你淋着的用心让人倍感亲切。而大连的球迷团体也不甘落后，散场之后，大家自发地在看台垃圾清理干净，再收拾像收拾自家花园一般，用心地呵护着这片球场。

比赛之前，哈尔滨队将最好的更衣室留给了大连队使用，竟显东道主之谊。球场之内，当大连球迷的蓝色方阵落座，哈尔滨看台的紫色海洋里响起整齐一声欢迎大连时，客队看台回应的是谢谢尔滨，并不客套，更像是旧友重逢后的寒暄。

这场比赛虽然大连赢了，但若回看整场比赛，哈尔滨这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草根小伙子，跑不死，抢不软，打不怕，明知对手脚下更细，经验更厚，仍然一次次把身体置进对抗里。而大连队这边也踢得坦荡，能打出漂亮的配合，就不靠蛮力去碾压，能在反击中展现技术，绝不仅仅靠身体消耗。赛后很多哈尔滨球迷说，输了但不丢人，这句话的分量远超过任何溢美之词。

词，因为它意味着这两座城市的足球对话来到了对等、尊重、硬朗又不失风度的平衡线上。这正是东北超之所以动人的地方。人们涌向球场，不只是为看谁赢，更是去奔赴一场属于东北人自己的集体约会。

连、哈尔滨表面上是两种风景，大连看的是海的辽阔，浪拍礁石的节奏与呼吸同频，哈尔滨闻的是丁香花的苦甜，中央大街的砖石被百年的脚步磨得温润发光。一个是靠海吃饭，一个是枕着江水长大，一个说话像浪花拍岸爽快利落，一个说话像伏特加下肚绵柔醇厚。但往深看，这两座城的浪漫都是硬壳包着软心的浪漫。大连的浪漫藏在海风里，带着一种潮水不退绝不收帆的韧劲儿，哪怕退潮后的礁石再锋利，也笃信下一次涨潮会卷土重来。哈尔滨的浪漫藏在夏风里，带着一股浓烈与清冽的爽快，伴着微凉的清风，红肠配格瓦斯，门口皆是惬意。足球恰好是那根能把两种浪漫拧成一股绳的线，当海遇见冰，激起的不是寒气，而是滚烫的水汽。哨声中了，当两队的队员们、球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两座城市在绿茵场上交换过的体温，将长久地留在这片黑土地的掌纹里。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0: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以直播互动。
0: 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言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治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于6月13日到14日举办，6到66岁群众均可报名。甘肃6月1日起，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20点30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院方将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他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开展走访慰问，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和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幼儿园教学管理、活动开展等情况，亲切看望在园幼儿。他指出，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鼓励他们多参加户外活动，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增强体质，提升自信，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随后，陈旭先后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与孩子和家长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孩子学习及身体状况，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困难，乐观向上，努力学习，并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他叮嘱有关部门

要持续关心关注困境儿童群体，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快乐成长。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带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小小蔬菜棚撑起致富路。那近年来呢，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收、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4%到10%，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22%，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嘉诚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挑战。如果长期拖延不治，不仅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更是多种并发症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1/4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3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嘉诚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嘉诚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

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嘉诚指出，反对慢性便秘，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到2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到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是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我们往往在出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重视眼部健康，然而视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专家指出，护眼不仅需要应对突发的状况，更需要养成预防性的习惯。人眼尤其是角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伦敦穆尔菲尔兹眼科医院的医生、皇家眼科医师学院副院长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说，角膜拥有人体最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因此即使轻微损伤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尽管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视力构成严重的威胁。除了局部损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眼部的健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保健医院的眼科医生米拉·拉迪亚强调，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小措施非常重要，这些措施能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视力更长久地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上述的两位专家提醒说，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五种无明显症状却会损害视力的因素，缺少紫外线防护，过度使用电子屏幕，脱水，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未进行眼科检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佩戴太阳镜，即使在阴天，在户外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也会对视网膜造成累积性损伤，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展。拉迪亚医生强调说，应该选择具有认证紫外线防护功能的眼镜，以确保有效阻隔太阳辐射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促使专家提出了另外一项关键建议，20-20-20法则。拉迪亚指出，每使用屏幕20分钟，那么建议暂停20秒，将视线移至20英尺，也就是6米外。这个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放松眼部肌肉，预防视觉疲劳。专家指出说，注视屏幕时眨眼频率会降低50%-60%，从而加剧眼干的症状。在电脑旁备好滴眼液，那么调节屏幕的亮度，放大文字，然后显示等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不适。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增加自然光照射和户外活动时间。拉迪亚医生警示说，儿童近视率激增与过度使用智能设备以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密切相关。每日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不仅能够降低近视风险，更有助于视力发育。眼睛休息同样是至关重要。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解释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眼睛会出现刺痛和干涩感，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可能还伴随着泪膜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干眼症。睡眠有助于恢复视力，即使只是躺下闭眼放松眼睛，也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他还说，有的时候眼睛发痒可能是由于疲劳或者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所致。饮食和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影响视觉健康，均衡饮食对眼部功能大有裨益。绿叶蔬菜和富含多酚的食物对黄斑变性高危人群尤为有益。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功能至关重要，但并非如普遍认知那样能够增强夜视能力。此外，保持水分充足是预防干眼症的另一关键。专家也建议多喝水，因为水分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如果饮水不足，身体会优先将水分分配给其他的部位，唯独眼睛除外。尽管这些建议颇具成效，但是拉迪亚医生还是强调，
某些症状需要立即接受专业评估。如果有视力突变、闪光感、飞蚊症或者持续性头痛，均应该及时咨询具体的检测眼压、视网膜及视神经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严重问题，将转诊患者到医院治疗。此外，突发性视力丧失、严重眼部创伤或化学物质接触等等情况属于紧急状况，应该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如果发生化学物质接触，建议先使用急救箱中的洗眼液来冲洗，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疗机构。最后，医生建议即使无症状，应该每两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因为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阶段并无明显的症状，视力检查可以检测到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等疾病，而青光眼是导致不可逆性失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更频繁的复查。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那么做米饭也是厨房中最基础的一项操作。最近啊，我们看到圈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他说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做米饭不提前泡米的话，这米中的营养可就流失掉了。嗯，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煮米饭之前提前泡米真的会影响到米饭的营养吗？
2: 关于这个话题，有网友表示认同，感觉提前浸泡有利于营养更好的吸收。也有网友表示没有时间泡，一般都是洗洗就直接煮饭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泡不泡怎么还和营养有关？
1: 和网友们一样，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难道说这么多年这米饭我们都煮错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范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志红。
1: 嗯，向范教授请教这个问题，您看大家都在说哈，是不是煮饭之前如果没有泡水，这个米饭的营养就会流失，是这样吗？
3: 其实营养上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多。
1: 嗯，
3: 这是因为白米饭啊，它本身营养价值其实就比较低了。
1: 嗯嗯，
3: 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70%-80%的已经在碾米的过程当中被丢掉了。
1: 嗯嗯，
3: 然后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因为用水去涮它，再把水倒掉，又会进一步的降低可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然后我们泡米之后呢，是可以使这个米口感好，吸水好一些，但是并不会凭空的产生更多的营养素。
1: 嗯，
3: 如果说你泡了米之后再把泡米的水倒掉，这样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 二啊、烟酸啊、钾呀，这些营养素都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把泡米的水给它倒掉。
1: 嗯，
3: 希望能够留着一起去煮。
1: 嗯嗯，
3: 那么前面的淘米，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免淘的很精的那种白米，也不提倡我们淘很多遍，就是抓呀抓呀搓呀搓呀，真的是会让营养素含量进一步的下降的。
1: 嗯，
3: 那一般我们就是轻轻的淘两遍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泡米有可能导致营养有一些改善呢？
1: 嗯，
3: 是说在淘米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3: 假如你用的是全谷杂粮，首先如果你不泡的话，消化吸收率太低了，就是特别硬，会伤到胃。然后你不消化呢，这些营养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也没有被你利用，所以我们还是提倡把这些全谷杂粮先泡软了以后再去煮，充分吸水了再去跟白米一起煮，不仅煮出来效果好，而且它的营养的利用率实际上也会高一些。那么如果说要是糙米的话，它需要泡的时间就要延长，你可能需要泡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可能这个吸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
1: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提倡在煮全谷杂粮的时候要延长泡制的时间，比如说你煮糙米，包括你煮红米、黑米，其实它们都是另外一种颜色的糙米，所以你可能需要泡3个小时，你觉得效果会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我们如果在白米里边加入一些糙米，不管是那种颜色浅一点的糙米啊，还是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这些糙米，它都是可以增加营养价值的。
1: 嗯，
3: 这样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都会大幅度的提升。
1: 嗯，
3: 因为糙米跟白米相比，它大概就是2-3倍的这么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嗯嗯，
3: 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所以说你煮一个混合饭，你等于是大幅度的增加营养价值。如果你再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小米呀，加一些其他的杂粮，比如说像薏米呀，什么高粱米啊，一些杂豆啊等等，都有这种作用。不仅它的消化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之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以明显的下降。
1: 嗯，
3: 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
1: 嗯，
3: 那对于一些三高的患者， 以及一些要减肥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按现在的研究证据呢，你每天吃这些全谷杂粮豆类的数量啊，按干重计算，最少你要吃到一两，就是50克左右。
1: 嗯嗯。
3: 如果你吃的比这个还少，就会点缀一下，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
1: 嗯嗯。
3: 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量，它就会产生实际的益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我们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粮，就是干重，请注意是干重。你自己量力而为。
1: 嗯。
3: 如果你的胃肠消化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吃一点，往高处走。
1: 嗯。
3: 如果说你消化不是那么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些全谷杂粮，比如说用一些小米，哎，这个就比较好消化，是吧？
1: 嗯。
3: 这个什么糙米啊，你把它泡软了，其实也还可以。或者用一些，去了磨了皮的燕麦等等，就是你少放一点，选择一些好消化一点的，煮的柔软一点的杂粮饭，
1: 嗯，
3: 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好，所以说煮够足够的时间，这些杂粮和大米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吃，这样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粉笔划过黑板的一瞬间，篮球场上运动鞋不时发出的响声，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摩擦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物理学界长期未能完全破解的谜题。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软硬材料摩擦界面产生声音的物理机制。这项研究不仅探析了摩擦发生的微观原理，还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让摩擦声奏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配乐的一段旋律，为更好实现材料间摩擦力的控制开启了思路。摩擦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从远古人类钻木取火点亮文明的第一缕光，到古埃及工匠在沙地上洒水润滑，减少摩擦以搬运巨石，其应用与研究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然而摩擦学中精确定量的实验却非常困难，摩擦定律至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解释。长久以来，科学家将摩擦声归因于年华震荡，当两个硬表面相互摩擦时，它们并非平滑移动，而是像进行一场拉锯战，时而紧紧咬合，时而突然挣脱滑行。这种卡住滑行再卡住的循环产生自己震动，从而发出声音。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材质的摩擦会产生

0: 产生不同的音调。为解开这一谜题，此次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实验舞台，他们让篮球鞋鞋底以大约每秒一米的速度在玻璃表面滑动，同时运用高速成像与声学分析的技术，实时捕捉摩擦界面的微观动态。实验发现，接触界面并非是风平浪静，而是掀起了一股急速传播的脱开波。这些波如同退潮时海水掠过沙滩上的波沙纹，快速扫过鞋底的微小纹理。每扫过一次微小的接触点，就完成一次从闭合到张开再回到闭合的快速循环。测量显示，这些脱开波以80+/-4米的速度传播，远高于鞋底本身的滑动速度。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其对应的重复频率大约是4830赫兹，与人耳听到的声音主频率4800赫兹几乎完全一致。原来脱开波的节奏就是摩擦声音的音高，那些不同材质摩擦出的旋律，竟是微观世界里无数海浪拍岸的合唱。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样品几何形状对声音频率的调控规律，测试了高度在5到20毫米之间、表面带有平行凸起的硅橡胶样品。结果发现，样品自身高度与发出的特定音调基频呈精准的反比关系。样品越高，音调越低；样品越矮，音调越高。那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通过设计不同高度的样品，然后主动创作出想要的声音。研究团队橡胶样品精准调校到6个不同的音高，依次滑动这些样品时，仿佛弹奏着一台看不见的乐器，用摩擦声复刻了《星球大战》配乐的旋律。在最寻常的现象中，往往蕴藏着最不寻常的真理。这一项看似小题大做的研究，拥有创新运用的巨大潜力。比如，通过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可开发通过表面微结构主动调控摩擦力和声音的智能材料，有望在低噪声交通、智能机器人、触觉感感知等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实验中观察到的脱开波现象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地震的触发与传播这一科学难题。
1: 我抬头望，是那无际的穹苍。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障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万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 1.2 亿只，较2023年增长 2.1%， 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

34日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10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96.33%。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129.5%。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个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烈鹅山的天天2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

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养宠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赏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林之阳把这个挑子挑到楼上，他们两个人坐下之后啊，接着想吃点饭。那个摇头晃脑、直呼遮掩的那个酒保呢，又过来给他加俩菜。两个人正在这议论的功夫呢，楼梯响，昨儿个他们在这碰见的那个拉水的那老头啊，又上去了。这老头在旁边呢，就坐下。老头上楼的时候，一见唐敖先打了个招呼，因为昨天有一面之识啊。唐敖呢跟老头也一点头，哎呦，老人家您又来了，哎，我又来了又来了，在那边坐下。他在那一坐的时候，这只功夫林之阳跟唐敖两人正在议论怎么能够救徐承志。林之阳一看这个老头坐在旁边了，林之阳忽然这眼神一亮，我说兄弟，我有个主意，弄行啊。唐敖说，你说什么主意？我看就用这个老头就行。这老头用这老头怎么能行？明天咱们还往这里来，到这里之后啊，哎，你就假装着带了几件瓷器，我呢还上那个驸马府里，我把这个徐承志就找过来了。把徐承志找到这里之后，肯定后边他还有两个跟着的，跟着的这两个小子命前，我就把他给缠到这个楼下边，我让他们两个动不了，我再多带几件东西，我拿着个东西我跟他那么一掰过，这两个大沙袋他就跟着我在那听着了，他在那听着了，我看了这个老头啊，他赶的这个水车，他呀一到这个楼上吃饭，就把那个水车呢就弄到那个后院里。你想啊，他是吃完了饭赶着水车出了城去拉水去，肯定吃完饭出城，这功夫这个水车他那个盛水的那个木头箱子是空的，他那个水车在那个后院里放着，他上酒楼上来吃饭，你呢就跟他套近，咱们再请他吃一顿。这个老头啊，不用给银子，不用给钱，你请他吃顿饭，他就高兴的够呛。你在这里呀、啊，跟他一块吃饭啊，只要是你们两个这个饭在一块一吃上，我在底下呢，把他们两个呢就给耗上。耗上之后呢，这个功夫徐承志也在这个楼上，

0: 让老头也不知道，让他赶着车就出城。老头这个车一走，你就跟着出去。我一看见你下了楼出去的，就说明这个事儿就办成了。咱们两个就跟着也走，那两个小子我就不管他了。那两个小子一看他那个副将没下楼，他肯定上楼上来找了。到楼上一找，一看没有，他再想找找不着了，在那个水柜子里头。老头那是给这个国王拉淡水的车呀，哪个敢拦他？匆匆快快的就出了城了。出城之后到城外头，到一个定的地方，把那个水柜子盖一掀，徐承志就出来了。老头就说不乐意，咱给他俩钱儿，给他俩钱儿，这不就高兴了吗？领着徐承志上了船，咱他娘的就跑了。怎么样？哎呀，大哥，你不光是做买卖的人，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您是个将才呀。那可不，成了是将才了，我是大将，能占从吃。我跟你说吧，我看这个招儿能行啊，算不算吧，有什么漏洞吗？那么他明天带来这两个差人，你能把他缠不住吗？肯定能把他缠住，你放心。我要把他缠牢靠了，我就跟他讲故事。我一讲故事，他一听进去，他就跑不了了。只要他一听进去，哎，我给你个暗号，我就喊两声卖瓷器喽。你一听我一喊，这就说把他俩站住了。好，就这么定。唐敖一想啊，今天先跟这老头就打个。老爷子，您又来吃饭了？
1: 哎，对，要来吃饭了。
0: 怎么的？你们那船还没走啊？
1: 还没走呢。我们在这儿啊，得待个五七六天的。这地方买卖挺好做。老人家，咱们俩有缘分啊！
0: 哎，对，有缘分。您那个水车在后院停着呢。
1: 啊，在后院停着。吃完饭我就拉水车走了。
0: 好，明天呢，我还请您吃饭。
1: 不，就别，定了，明天您还来呀？就这个时间呢，您可别负心爽约。
0: 唐敖心想，明天能不能成就在此依据。
1: 就这样，唐敖和林之阳两人由打酒楼上下来之后，出了城，到码头上上了船。上船之后，这唐敖先把这司徒五儿叫来，就把今天在酒楼上看到了徐承志向他讲述的这个事情的经过跟这司徒而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司徒五儿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我错怪了徐将军。谭老说，别的别说了，我们再想办法把徐承志救到船上来。如果把他能救到我们的船上，那你们这个未婚的夫妇可就有了团聚之日了。司徒五儿啊一听说明天唐敖就要去救徐承志，司徒五儿先在这船上烧了三炷香，跪下对天祷告，但愿老天爷能够帮这个忙。其实这老天爷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人们往往到了没主意的时候，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转过天来，唐敖跟林之阳两人继续又上岸。林之阳呢特意找了几件稀罕的瓷器，就说这个舒适国的人呢大概估计他没见过的东西，主要为了啊吸引那两个跟随的注意力。他带了一个瓷的寿星老，带了一对，还带了一个玉的观音，另外还带了一个呢倒酒带响的那个小瓷壶啊，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带了不少。这筐啊比昨儿那个挑的还大。唐敖呢也带了几件珍贵的瓷器，用一个小兜提溜着。虽然说这是假戏真做，但是也不能有破绽呢，你得有东西。唐敖跟林之阳两个人上了岸，进了城，唐敖就先上了酒楼。到酒楼上边，这捡了一张桌坐在这儿，就准备等着这徐承志。林之阳呢挑着这副挑子先来到了驸马府，来到驸马府的大门外，把这挑子往里一放。

0: 林志阳心想，今儿个不能在这站着喊了，我得直接就得找这徐承志。林志阳来到了门上，把门的门一昨天就见过这位啊，认识啊。哟，今儿又来了。哎，对了，哎呦，来了、哎、我跟你说啊，昨天你们府里那位将军不是找我们掌柜的去了吗？要买几件好瓷器，我们掌柜的把那个好瓷器带来了，还在那个酒楼上等着呢。老林大家往里头给传禀一下，让那个将军出来，我领着他就见我们掌柜的去，怎么样？哦，好好好，你等着。门尼往里边一禀报，一会儿的功夫，这徐承志就打里边可就出来了。徐承志啊，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翻过来调过去再想主意，怎么能够离开这舒适国，想了一宿没想起来，一夜未眠呐。今天早晨起来两眼是红的，徐承志心里还想呢，我今儿个走见了唐叔叔，再商量商量能有什么主意呢。所以他临走的时候，他身上还像昨天一样什么都没带。徐承志跟着就出来，一看见林之阳，哦，你又来了，来来来来、啊、我们掌柜的等着你，你给我快点给我坐。林之阳领着徐承志这一走，他身子后边那两个跟随就过来了，挂着腰刀，哎呦，徐将军您还去啊？那我们两个人还跟着您吧。好吧，你俩跟着吧。徐承志想，我不让你们跟着你也得跟着。这两个人就跟着徐承志就来到了知乎者也酒楼。来到这个酒楼下边，林之阳呢把这挑子又放着。哎，我说二位给我照看这个挑子啊、我把这位将军领到楼上。领到楼上我马上就下来，我说二位，今天我给你俩带了点好东西，待会儿我下来我让你看看，我这个挑子里边这点好东西肯定你没见过，你要是喜欢的话少给俩钱我就卖给你了，怎么样啊？你带了点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啊，我带了个酒壶来呀、啊、这个酒壶一倒水滋滋之响啊，你们国家用吗？我哎呦，一到酒在响着，哎，对了对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说着话，林之阳领着徐承志就上了酒楼。上酒楼之后，一见唐敖，唐敖让徐承志先坐下。林之阳说：“你们两个摊着啊，啊，你们听着听着我喊呢啊，一喊我就算把他俩给绕住座了。”嗯，林之阳迈步着就下楼走了。林之阳下楼走了之后，这里唐敖就跟徐承志说了：“你想起主意来了吗？”“没有想起主意来。”“我替你想起主意来。”“什么主意？”“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一会儿那老头来了，你呢就下去上后院钻在那水柜子里边，老头一赶车就把你带出去了，知道吗？哎呀，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是我没想到今天就走啊。怎么着，你这儿还有什么牵挂吗？他不是啊，我有换洗的衣服还有用的东西都在我那个住室里边放着呢。那血书你不说随身带着呢啊？血书倒是贴身带着呢，那就行了，别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了，你就这么空行人走，还便于躲便于藏，缺什么东西到船上咱那儿都有。好，就这么定了。两个人在这坐，下边呢那林之阳跟那两个人正在那聊呢。我说你看见没有，伸手把那个酒壶拿起来，瞧见那个酒壶了吗？啊，我这个酒壶这里边不是特意的带了这么一壶水上来，你看啥，我给你倒着你听听，他这水往里一倒，这壶吱，怎么样啊？嘿嘿，这边真好玩哎，好玩吧？啊，你瞧瞧这个，一伸手拿起个玉观音来，这个观音是玉的，瞧见没有？你看这个雕工多么精细啊！冲着太阳，你再瞧瞧，这么一照，这个观音那个肚子里头，你看没？有一个活球啊！知道这个活球是什么了？这就叫金丹舍利子。按说真正的活佛 得修炼的有了这个舍利子，那才叫佛爷。你看我这个玉观音就带舍利子的，这个玩意儿你见过吗？
1: 哎呀，没见过没见过。
0: 这玩意儿卖多少钱？这个玩意儿啊，50两银子。
1: 哎呀，这买不起买不起，
0: 这太贵了。你看这个寿星楼，这个寿星楼怎么样？这是瓷的，这个东西便宜，1两银子就行。这个东西你说你要拿着它给你老爹过生日的时候摆在寿堂上，多高兴啊老爷子。不是，我没有爹，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有后爹吗？
0: 我后爹没有，没后爹。你老丈人呢？
1: 老丈人倒是有啊。
0: 老丈人给你老丈人呢？你老丈人一高兴，那个你老婆对你就好啊，对不对？
1: 哎，你说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寿星佬，这玩意儿
0: 他俩在这儿啊，就看这寿星佬。这位呢由寿星佬就引发出来。这个寿星佬你知道，这个寿星佬这个脑袋没，这个脑袋上面有一个大包，脑袋上这个大包是怎么回事你明白不？
1: 哎呀，这个我不知道，
0: 这里不有个典故啊。我跟你说呀，这个寿星佬叫南极子啊，南极子他师父是西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呐、啊。元始天尊他师父就是红军教主啊，这个红军教主住在33天天外天，在那里住着，那是个有道行的人呐、啊。他这个脑袋原来不这样，这个南极子是个挺漂亮的个人啊。后来呀、啊，他这里边出了事儿了，这脑袋才变成这样的，是怎么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呀，想听不？
1: 想听，你说怎么回事？
0: 这个南极子啊，老想要见见他师爷，元始天尊就跟他说了，说你师爷呀，那个道行太大了，见着你师爷就怕出事儿。南极子说没事，那天这个元始天尊带着这个南极子就上了33天天外天去见这个红军教主去了。红军教主修炼的呀，这个眼皮大了就不敢睁眼，脑袋上长了一棵小树，那树上还长了一些仙桃，你说多大道行啊啊！这个元始天尊说了，说我给你带了个徒孙来，哎，你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啊？红军教主就说这个孩子有道行吗？他是不是有道行？那么我看看，就看这个红军教主把这个眼皮这么一撩，又打眼里边刷就出来两道光。这两道光一看南极子这个脑袋，那个脑袋哗，当时就化了，从里才歇腿了，脑袋看没了。
1: 是啊，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没办法了。没瓷器了。哎，我说你讲啊，你怎么喊上了？不是，我不能光跟你讲啊，我得卖瓷器。你先别卖，你给我讲那脑袋化了，底下怎么的？底下怎么？他这一声喊就等于给楼上送信儿。这功夫啊，楼上边那个老头已经来了。老头到了楼上，他那个水车呢就赶到了后院。赶到后院之后，老头一上楼，唐敖一看见老头，马上把他让过来，说这位呢，这是本地的一位将军，跟我要买瓷器，那您先过来，要了几个菜，咱们在一块喝酒。哎，这位将军，你也跟着喝点酒吧。徐承志呢，假装退让，说我已经吃完了饭了，您二位在这先吃。他们在这吃着喝着，就等着楼下喊这一声呢。这一喊买瓷器了，徐承志就站起来了，二位，我就不陪着你们了啊，你们在这慢慢吃喝。我走了。徐承志下了楼就奔后院，奔那水车去了，上水车那他藏身去了。徐承志走了，这儿呢老头跟唐敖两人还在这喝，唐敖一边喝一边跟老头谈，一看这个老头也是个直性的人，老头这个酒量并不大，喝了几杯酒之后，老头就说，行了，我呀得赶我的水车去了，我走了。老头站起身来往楼下走，老头往楼下这么一走，唐敖随后也跟着下了楼了。老头呢先奔后院，唐敖也跟到后院。唐敖跟到后院一看，这水车呀，它不像咱们中国那个车俩轱辘，他这个国家的车呢四个轱辘，前面是俩小的，后面是俩大的。 唐昂一看这收拾国呀，

看这时候就不行了，这个招数还是我们国家春秋时期的那个车呢，四个轱辘的，比较笨。上面呢有一个木头水柜是带盖的，他要想肯定啊，屈承志现在就在这水柜里边倒着呢，水柜里边没有水呀，心想老爷子借您这水车给我们办点事儿。老头一边赶这个水车呢，就跟这唐敖打招呼啊，再见再见啊，我得干活去了，这事儿可不能耽误，耽误了那国王又怪罪我的。好好好好，您慢走慢走。随着他这个车一出这个店房，唐敖也跟着出来了。这功夫外头啊，那两个差人呢正在听林之阳在那讲呢，你快说你快说，他那脑袋怎么的，那个脑袋怎么的了，我跟你说呀，红军剿诛那是多大的道行啊啊！你知道红军剿诛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吗？就是那个蚯蚓变呀。据说红军剿诛他要是一线发神，就是一线愿星，这个蚯蚓呢围着这个地球能攀六圈，你说多长啊？在这个红军剿诛一看，把这个托村一眼把脑袋给看花了，怎么办呢？红军剿诛往旁边一伸手，就抓过一个包袱来。这个包袱是什么呀？那都是红军剿诛练的宝贝呀。这个宝贝拿一个包袱抱着，红军剿诛把这个包袱拿过来，照着南极兹那个是脑袋上面刮这么一按，然后眼睛又那么一瞪，说走。这个功夫南极兹这个脑袋就又长出来了，他那个包袱上面大呀，所以这个脑袋也就长出大盆肉来。要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俗话呀，俺们中原大国有那句话呀，说南极兹的脑袋宝贝疙瘩就是从这里来的，明白不啊？这玩意儿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这个哎呀，这寿星老真不错，这个这么样我带了一对儿来，你俩一人一个，有钱就给钱，没钱就送给你了。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有什么呀？什么？你们掌柜的这不下来了吗？对呀，我掌柜的啊，你下来了啊，下来了。咱们走吧。怎么样？买了一件，他买了一件，买了一件就算完事儿。咱们回去吧。好嘞。二位回见回见回见。他挑起担子了，这就走。唐敖在旁边也跟着。这两个差人后反劲儿，我说你等会儿，我说那个我们那个将军在哪呢？唐敖说，哦，你们将军还在楼上还看那瓷器呢。哦，那好，这两人急急忙忙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来到楼上一瞧，没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俩又下楼了。下楼上后院一看，没有啊，转身来到大街上。往远处一瞧，一看唐敖和林之阳两人的背影，还是他俩人啊，没跟他俩呀。在远处就老头的水车了，怎么没了？坏了，咱俩就是盯着他呀，盯着这个将军。这驸马老爷要知道咱们两个把这将军没盯住给盯跑了，这可了得。再上楼，噔噔噔噔噔又上了，把那个酒保叫过来，过来，我问你，刚才有个将军来了，见到没有？这酒保手里拿着扇子，将军爷，我可见到乎？说他妈什么话？我就问你，那将军你看到没有？将军者，乃国家之名将也。方才到此，似有两老者对酒而喝也。他妈的，你说话啊！那将军呢？我看见了，他一转眼功夫，我也没找着。他妈的，你会说人的话啊？你再给我穷拽上哪去了？我不知道不知道。走，急急忙忙下楼回驸马府禀报。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5: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

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听众朋友，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之后，都把关注点放在了能吃或不能吃的食物上面。其实，除去选择合适的食物，将食物做合理的搭配和加工外，进餐顺序也会影响血糖变化。我们吃饭一般第一口先吃什么呢？很多人都会把菜配着米饭一起吃，但是糖尿病患者这样吃，餐后血糖特别容易升高。所以控制血糖不改药不换菜的绝招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最后吃，先喝汤，让胃处于一个充盈状态，容易有饱腹感，紧接着吃蔬菜，再吃肉菜，最后吃主食。

0: 有些朋友在洗脸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泡沫较多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这种起泡较多的清洁产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呢？吴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1: 实际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泡沫呢，它是通过一些表面活性剂，那么起到了这种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表面活性剂呢，对于皮肤的清洁，它的确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说呢，这种泡沫特别丰富的这种洗面奶的话呢，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脂质啊，包括一些我们角质层的这种结构脂质都会带走。所以这种泡沫丰富的产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所以我们在选择洁面用品的时候，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皮肤性质的产品，避免对于皮肤造成伤害。一些皮肤出油多、脸上爱长痘痘的朋友，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清洁力较强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认为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彻底。那么，使用这种强力的清洁用品对于皮肤有没有伤害呢？
1: 实际上，这种产品的话呢，对他们的皮肤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觉

0: 道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你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1: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去油能力过于强的这种清洁产品。当我们脸上经常出现发红、脱皮等现象的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一款温和的洁面产品了。有些朋友喜欢用热水洗脸，认为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用热水洗脸的这种习惯会不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造成伤害呢？
0: 那么水温越高的话呢，它去油脂的这种效果会越好。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质地呢来进行选择。那么如果出油多一点的这种皮肤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它用温水洗。那么比如说温度在40度左右的这种温水来清洁，那么可以帮助它呢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种油脂啊，或者说一些护肤品的残余。那么对于一些干性皮肤的人，或者说皮肤已经很敏感的，平时涂各种化妆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人，那么这种人的话，往往提示他的角质层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建议他用冷水洗。那么这个所谓的冷水就是跟室温的温度一样，或者说比室温再稍微凉一点的这种水洗，那么减少它对于这种脂质的这种洗脱的作用。
2: 虽然洗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小细节呢也挺重要的。首先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并非是泡沫越多的产品就越好，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特质哈，选择一个最恰当合适的清洁用品。而清洁用品呢，也不是去污能力越强就越好，过强的去污能力反而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娇嫩的皮肤。洗脸的时候呢，格外要注意一下水温。

听众朋友，番茄有益于肺部的养护，一星期吃上三次以上的番茄，可以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每人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鲜番茄，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一般而言，番茄可以生吃或煮食。番茄和含有类黄酮、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剂的西兰花搭配，不仅营养价值加倍，而且口感也非常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工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85年，张学友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正式宣告歌神之路开启。在此之前，张学友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1984年，凭借《大地恩情》夺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宝丽金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张出道大碟，整体走温柔抒情路线，制作精良，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在香港销量突破了20万张，拿下年度大碟前列，也让张学友一夜之间成为香港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情已逝是专辑主打，改编自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歌词描绘恋情结束之后的不舍和遗憾，张学友唱失恋的落寞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帮助他拿下1985年度10大劲歌金曲，更奠定了他深情歌者的形象，也是他早期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下一首来听《轻抚你的脸》，同样改编自经典的日文歌曲，也是张学友早期必听曲目。编曲很温柔，情绪很克制，把恋人之间细腻的心事唱得动人至极。很多年来被多次翻唱，但仍然是乐迷心中张学友式情歌的起点之作。

甜梦是专辑当中氛围更加轻柔更加浪漫的作品，张学友唱得更加松弛和自然，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展现了他早期声音里的干净和清澈，也让 Smile 这张专辑的层次更加丰富。

1995年，范晓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Rain》，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这时候的她只有18岁，以前以广告模特童星的身份被发掘，签约福茂唱片后，公司把她定位为清新少女歌手，所以这张专辑由知名的制作人林明阳、黄怡打造，风格干净透明，一推出就以独特的气质突围，让范晓萱迅速走红，成为9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少女偶像。Rain 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范晓萱的成名曲。这首歌以雨为意象，写少女细腻的心事还有思念，再搭配范晓萱在当时清澈甜美的嗓音，气质可以说是独特又治愈，所以歌曲推出之后横扫校园和电台，成为了她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她清新玉女的早期形象。

魔力 ESP 是专辑当中风格更轻快俏皮的作品，节奏很灵动，充满了少女感和奇幻色彩，歌词带着一点点小神秘小幻想，唱出少女对未知的好奇和期待，曲风活泼可爱，和主打歌 Rain 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一首《深呼吸》，这是专辑当中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难过时候就深呼吸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他唱出来呢，你好像就能瞬间感受到，哇，此刻我要深呼吸一下了。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足够真诚，也是当年电台常播的温柔单曲。虽然说范晓萱在后来已经完全打破当年给他定位的标签，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独立创作人哈，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涯之路的开端总是会先摸索一下嘛，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打破别人给你定义的标签的那一天。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待会儿见。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斤。
4: 哇，10斤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斤。
4: 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喂，
6: 我来。嘿，
7: 嘿，
3: 赏

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他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

子进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一。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鱼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鱼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会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上朝。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成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也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黄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黄极殿或者黄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

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先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作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进门。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末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般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坊，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1，绵鱼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垂帘听政。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宫殿，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公元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的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和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

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六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摄政提供了契机。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了白热化。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

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去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庆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儿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们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力。轻重程度，只要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可以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10万名太监。那时候，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得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9000岁，最后居然成了9900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好像在12岁，手里的冰淇淋掉在地上。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

0: 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混世魔王程咬金，一看裴翠云，既没摇头，也没点头。程咬金呢，心中一番歌，看来人家还是没有看上我呀。也罢，强扭瓜不甜，我干嘛要霸王硬上弓呢？这绝非是英雄所为。得了，既然姑娘你不同意，咱俩的事儿啊，就此作罢。我走了。说着话，程咬金一转身，一摆左手。别忘了，咱说了，程咬金这袖子是往下挽着呢，胳膊是裸露的。大夏天呢，外面穿着袍子，把袍子已然给脱了，里面穿着水衣，再一撸袖子，那里面什么都没穿呢，就露出了赤裸的左臂。程咬金一说他走了啊，裴翠云吃了一惊啊，赶紧一抬头，正好看到程咬金挥着左臂，这么一挥，那蜡烛就在桌上放着呢，那个地方最亮了，看得清清楚楚啊。哎，翠云姑娘一眼就看到程咬金这左臂之上有铜钱大小的一块黑痣。程咬金这左胳膊也粗点，汗毛非常浓密，但你别看汗毛浓密，但是浓密那也分稀疏啊。相对来说吧，上面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痣，按照现在来说呢，黑色素沉积，就这玩意儿如果到现在，就得到这医院赶紧点喽，容易癌变。那年代谁也不懂这个，程咬金没管他，就这一块铜钱大小的黑痣啊，可能由于激素什么原因，哎，导致上面的汗毛格外的长，格外的浓。那刚才程咬金面对小姐站着，这左臂外侧朝外，这小姐没有注意到，现在往后这么一摆，在烛光之下看的是清清楚楚。小姐一看这个痣，小姐机灵灵打个冷战，当时脱口而出，你给我站住。程咬金的赌气要走，突然间听到小姐在后面这么呵斥了一声，吱妞，程咬金把这步子给刹住了。小姐，你还有什么吩咐啊？你给我回来。程咬金一听，怎么翠云小姐让我回去？这小姐，你啥意思呀？你先回来，然后再说。哟，程咬金一听啊，这心噔噔直跳啊！先回去再说，有门啊！程咬金赶紧一转身，小姐，赶紧的，把这袖子往下，耷了耷，怎么那多失礼呀？露着胳膊，这不自觉的往下耷了耷，别动。别动你的袖子。程咬金不明白，就愣那了。小姐，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进前来。这程咬金有点担心了，进前来。程咬金一步一步挨到翠云姑娘近前。翠云姑娘，你有什么吩咐啊？他啪，翠云姑娘一把把程咬金的左手腕子就给攥住了，往怀中一拉。程咬金当时啊，浑身像过电似的，活这么大，哪有说姑娘

程咬金不明白呀，一个这什么毛病啊？这小姐是不是这精神有点问题呀？这要精神有问题，我还不能要了呢？这怎么回事啊？程咬金不明白呀，一看小姐望着自己，哎，翠云姑娘，你看我胳膊作甚的？这痣是原来就有的，还是今年长的？废话。这痣啊，生下来就有，胎里带的。啊，翠云姑娘这个时候借着烛光仔仔细细打量了程咬金，她好像啊更觉得程咬金眼熟了。你把上衣给我脱了！喂，这，程咬金，这啥意思？在洞房脱衣服这？难道说要跟我圆房吗？我说这小姐怎么180度大转折呀？刚才呀哭哭啼啼不愿意，现在怎么叫扒我的衣服还让我自己脱呀？你给我脱了！程咬金心说这裴姑娘确实有点不正常啊，难道说人家都说了这个女大呀不中留，留来留去呀就留坏了。怎么的？这个剩女呢？她有的时候这个就有点啊，渴望男人。这欲望要是来了呢，据说比男人还厉害。我今天是不是又碰到了这么一位老姑娘啊？哎呦，程咬金心说话，我还是个处男呐，还是个童男子儿呢，我对这玩意儿没经验呢，赶紧给我脱了！程咬金看脱就脱呗，脱了衣服这就成就夫妻了，是不是？那就等于人家姑娘同意了。程咬金啪啪把水衣的带子呀给解开，怎么把水衣打开？姑娘噌站起来了，啪就扑到程咬金近前了，程咬金一看这就来了，这就来了呀！砰砰砰，老程的心呐都快跳出胸口了，这屋里头都能听到程咬金心跳啊！哪知道姑娘啊，人家没往程咬金怀里扑。而是啪，把程咬金左肩头这么一拧，哎，程咬金就被姑娘啊给拧过来了。姑娘一瞅程咬金这左肩头上，就见这个左肩头这个大膀子这个地方有一道伤疤，这道伤疤太明显了，又长又大，比一般的肤色都浅，上面也没有毛。你程咬金的胳膊都是毛，就那一道。哎，秃的！这小姐一看，当时眼泪下来了。程咬金一瞅，这姑娘，你看这玩意儿干嘛呀？我问你，这道疤是后来有的呢，还是你先天就有的呢？嗨，这不废话吗？谁生下来有疤呀？这后来有的，什么时候有的？什么时候有的？哎呀，说这话呀，得个5年前吧。5年前呢，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坏蛋呢，这个坏蛋正在那欺负一个姑娘。我一看，那能不管吗？我上前管这闲事儿，结果这坏蛋比我能耐呀，我打不过人家呀。后来呢，我就赶紧的推那姑娘跑，就这家伙呀，当时恼了，就把他的枪啊给捡起来了，拿枪当标枪了，就投掷这姑娘。我一看枪来了，躲不开了，赶紧一推姑娘，我这躲得慢点，结果呢，让他那大枪啊，在我这给划开一道口子，哎呦，可把我疼坏了。后来呢，我抓把黄土，就揽上了。嘿，我这人呢，皮糙肉厚，就这点伤啊，也不算什么，过10天8天的也好了。好了是好了，哎，留这么一道伤疤，这疤呀是这么留的。翠云姑娘用手抚摸这道伤疤，玉指一碰到程咬金那伤疤上的嫩肉，程咬金机灵灵，身子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呀，不由自主的往下咽了几口唾沫呀。姑娘来回的抚摸了3遍呢，抚摸的程咬金是浑身燥热呀，这

翠云姑娘，你别摸了，这伤疤有什么好摸的？这不算啥，这我身上打架呀，打了不少伤疤，你不信看看其他地方啊，其他地方也想让人摸呀，人不摸呀，摸着程咬金这道伤疤，姑娘这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了，又看了看程咬金，我问你，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事情啊？哎呦，我都忘了，我没说嘛，得有个5年了吧，反正那天呢挺热的，至于什么时候我忘了。你刚才说你家是哪里的？我是东阿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东阿和历城交界之处，我记得清楚，那地方啊有一个界碑，后来我就把这小子呀，我扔到界碑上。哎，把他给扔死了，要么我蹲了几年大牢啊，好悬没死了呀！就因为此事，哎呀，翠云姑娘一听，眼泪下来了，一把就把程咬金的胳膊搂住了呀。哎，程咬金看，哎，姑娘，这是干嘛呀？我可算找到你了，你就是我的恩公啊！啊！程咬金愣了，哎，姑娘，此言怎讲啊？他也会文雅词儿，恩公啊，你可知道那天你救的那位姑娘是谁呀？哟，他一问这话，程咬金低下脑袋，仔细的瞅了瞅裴翠云。程咬金多聪明啊，听裴翠云这个话音儿。再看裴翠云这个神态动作，程咬金已然猜出了八九分呢。怎么？那个姑娘是？不错，那个姑娘就是我呀！啊！程咬金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了，什么？那个姑娘就是你，就是我呀！当时跟随我的父亲。去河东省亲，路过历城和东阿交界之处，我当时内急，去那小河芦苇丛中解手，没想到出来之时碰到了那个恶徒啊！要不是您舍命相助，我恐怕不但身子被他所误，性命也可能不保啊！是您救了我呀！你为了救我，自己身受重伤；你为了救我，身陷囹圄几载。而我一直不知道您的名姓，我一直想找您呐，但是不知道从何找起。没想到苍天有眼，让我今天得见恩公，恩公在上。请受翠云一拜。说着话，姑娘扑通一声跪倒在程咬金近前，就给程咬金磕头啊！程咬金一看，哎呦，不可如此，不可如此！想要搀扶姑娘，但是上身赤裸，觉得这玩意儿也不合适，干脆我也跪下吧！扑通，他也跪下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也向你磕头，我也向你磕头，帮！俩人这脑袋呀，磕在一起了。这一磕在一起，哎呦！程咬金一捂脑袋，这姑娘啊也一疼，眉毛一蹙，再把头抬起来一看，程咬金那个滑稽样，扑哧！姑娘乐了，俩人呢在洞房跪拜。其实刚才呀，俩人已然拜过天地了，但那个时候，姑娘拜天地可是违心的拜的。但现在姑娘是叩拜自己的恩人，这个头姑娘是真心实意的磕的。等到两人这么一碰脑袋，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个憨态，姑娘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姑娘觉得这是天意呀。翠云姑娘自打那年被程咬金所救，本来翠云姑娘啊就想出去找父兄找兄弟，赶紧的过来。帮助自己这个恩人去把那个铁枪熊莱维尔给抓住，救恩人呢，知道恩人不是莱维尔对手，结果呢，被自己那胆小的父亲
生怕由此惹出大事的裴仁基给按住了呀，非得把自己塞进车中，赶紧就走了。那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恩人的任何信息呀，连那想强暴自己的歹徒是谁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担心自己这位恩公，我一直觉得有愧人家，我天天向上天祈祷，天天向佛菩萨祈祷，让上天佛菩萨能够保佑我这恩公平安无事，能够保佑我这恩公平安康宁啊！也求上天能够什么时候让我见到我这位恩公，向他当面致谢。没想到我向苍天祈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了，今天居然见到了我这位恩公，而且我还跟他拜了天地，这份姻缘那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份姻缘是5年前就开始了，不，这份姻缘可能在500年前就已然开始了呀。裴翠云呐，欣慰的笑了，笑着落着泪，他伸出纤纤玉指，摸到了程咬金在揉额头的那大手之上。程咬金又愣了。裴翠云微微的一笑，用手把程咬金的手往旁边慢慢的扶开，然后把自己的手按在了程咬金的额头上，轻轻的揉着。你呀，还是那么的莽撞啊！哎呀，这真跟做梦似的呀！哎，我都没想到啊，咱俩怎么还能相见呢？这叫冥冥之中定有天意呀、啊！您是一个好人呐、啊，您能够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能够勇斗歹徒，只为救那一位陌生的弱女子。您还能够甘愿宁可自己受伤，也要保护那个陌生人，宁愿自己抱住歹人之腿，让歹人把自己打得口掐鲜血，让歹人可能把自己的性命都结束了，也要为那女孩子赢得逃生的时间。也是好人的好人，老天自会保佑。要么您现在能够当瓦岗之主，能够当大德天子，您不愧大德天子这两个字啊，您就是大德之人呐、啊、哎呦，程咬金呢还从来没被人这么夸过呢。嘿，哎呀，你过誉了。哎，这事儿啊，让谁碰他谁都得管呢。不，是人多了，芸芸众生能够见义勇为者能有几人呢？事后说一句，谁见到此事谁都能管，但是在当时，在那危机关头，又有几人能够舍生冲上去呀？这是恩公过于常人之处啊！哎，行了行了，哎，裴小姐，你这么夸我呀，让我无地自容了。行了，裴小姐，你也别夸我了，咱俩呀有这么一段缘分，那也是命中注定的。俺老程做事啊，从来不图报答，你也不必这样。咱俩别老跪着了，这老跪着还真就给拜天地似的。行了，裴小姐，赶紧起来，赶紧起来。程咬金呢，赶紧趴起来，伸手，不好意思的把裴翠云也给拽起来了。然后呢，让裴翠云重新坐在床上。然后程咬金呢觉得挺尴尬的，事到如今也不知道说啥好了。行了，小姐，这事儿啊就当过去的事儿，让它过去吧，反正这么多年我也忘了，难为你呢还记着，既然今天呢咱大家都知道了就行了，以后啊这事儿就甭提了。小姐，你在这里啊
好生安歇。

俺老程啊，走了。他转身还想走，你干嘛去？我出去呀，你不能走。程咬金一听又转回身来了，小姐，你还有何吩咐啊？你就这么走了吗？那程咬金说，那怎么办呢？你要对我负责。哎呀，程咬金说，小姐，咱俩刚才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啊，你让我负什么责呀？没有夫妻之实，你可别忘了，这世上能够看到我身子的只有你和那死去的歹人呐。你救我的时候我上身赤裸，是你拿衣服给我披上的，你难道忘了吗？这程咬金一琢磨，还真是，我头一次啊见大姑娘的赤身裸体，当时我还挺不好意思，你现在人姑娘让自己负责。那翠云小姐，我该怎么负责呀？翠云姑娘扑哧又乐了，你这个傻瓜呀，咱俩今天是干嘛的？咱俩今天是拜天地成夫妻，已然入了洞房了，我还能让你走吗？你走之后我未来怎么再嫁人呢？传扬出去无实也是实啊。那该如何是好啊？裴翠云说，魔王陛下，如您不弃，翠云，我从今天开始愿为魔王千岁直肘。程咬金没明白什么叫直肘啊。翠云又乐了，感情啊，这位魔王他不明白这文雅的词儿啊，哪个直啊，直就拿呀，肘呢，肘是笤帚啊，直肘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待在你家，天天的拿着笤帚为你家里呀、打扫卫生。那是谁呀？是你老婆呀。程咬金一听大喜过望啊，哦，你早说要当我老婆，我不就明白了吗？哎呀，不过翠云姑娘啊，您说这话是不是违心的？是不是想报我的恩呢？这可大可不必啊，咱一码归一码，这个恩我可不敢让你用身子相报。翠云说，你这个傻瓜，我偏偏想用我身子答报，难道说你还不允许吗？说着话，翠云姑娘一把拉住程咬金，你给我上床吧。吧嗒，金钩这么一打刷，罗帐这么一闭，程咬金噌，大脑袋又从这罗帐里面钻出来了，噗，把蜡烛吹灭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九八五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3: 袁子衣窜上桌面，并且脚踏梅花桩。不过这个梅花桩呢，没有什么规律，只是散放在桌面上的几个茶碗。这下削了王建英的八阵八卦掌威力的50%。但听得掌风呼呼，亭畔的花朵为他掌力所击，片片落英飞舞而响。当袁子衣跃上桌

0: 面之时，早已计及利害。见对方一张张如疾风骤雨般击到，他足不停步的前蹿后跃，并不和他对掌拆解，情之只消和对方雄浑的掌力一粘住，便脱不了身。见王建英右掌虚晃，左掌斜引，右掌正要劈出，他左足尖轻轻一挑，一只茶碗向他扑面飞去，唰！王建英吃了一惊，哎呦，闪身避开。袁子怡料到他屈臂的方位，双足连挑，七八只茶碗接二连三的飞将过去，冲冲冲冲冲冲冲。王建英避开了三指，终于避不开第四第五只，哈哈，啪啪两声打中了他的肩头，他出掌劈开第七第八指，碗中的茶水茶叶却淋了他满头满脸，跟着第九第十只茶碗又击中胸口。王建英王建杰齐声怒吼，旁观的汪铁鄂啊、楚轰以及殷仲祥等也忍不住惊呼。只见最后两只茶碗直奔王建英双眼，他愤怒已极，猛力发掌击出。袁子一脚踢茶碗，其志不再以茶碗击敌，哎，早就一直在等他这一掌了，这良机如何肯错过。身躯一闪，以伸手抓住他右腕，左手在他臂弯里曲池穴一拿，一扭一推，咔的一响，王建杰大叫哎呦声中，王建英臂接一托。这一手仍只寻常分筋错骨手，说不上是什么奇妙家术，只他在茶碗纷飞中出手如电，钻了巧妙空子，王建英竟不及留神，闪避不了，至疑终身之休。王建杰双手一拍，合身向袁子怡背后扑去，胡斐推出右掌将他震退三步，说道，哎，前辈且慢，说好是一个斗一个。王建英面色惨白，僵在桌上。袁子怡心想，如轻易放了他，他兄弟回头找场，我可斗他们不过，竟下手不容情，乘着他无力抗御之时，咔嚓一声将他左臂的关节也卸脱了，一直点在他太阳穴上，喝道，八卦门的掌门让是不让？王建英闭目待死，更不说话。王建杰见兄长命悬敌手，喝道，快放开我大哥，你要做掌门做你的便是。袁子一道，说话可要算数。王建杰道，算数算数。袁子一这才微微一笑，跃下桌子。王建杰负起兄长，头也不回的快步走出。周铁娇道，姑娘连夺两家掌门，果然聪明伶俐，却不知留下什么妙计，要施在我姓周的身上啊。这话明明说他不过是使诡计取胜，说不上是真实本领。袁子一道，
1: 对付你鹰爪雁行门还用得着智计？你师兄弟三个人是一齐上呢，还是周老师一个人跟我过招？
0: 周铁娇淡淡一笑，说道，
2: 袁姑娘此言当真是门缝里看人，把北京城里的武师们全瞧得扁了。周某打从十一岁上起，从来便单打独斗。
0: 袁子一道，
1: 嗯，那你十一岁前便不是英雄好汉，专爱两个打一个。
0: 周铁娇道，
2: 嘿，我自十一岁起始学艺。袁子一道，
1: 是英雄好汉，生来便是英雄好汉，有的人武艺再高，始终不过是窝囊废。周老师，我可不是说你。
0: 他对于王建英王建杰兄弟心中还存着三分佩服，不知怎的见了周铁娇大赖赖的自视极高的神气，却说不出的讨厌。周铁娇几时受过旁人这等羞辱，心中狂怒，嘴里却只哼了一声。王铁鄂叫道，
3: 小丫头，跟我大师哥说话可得客气些。

0: 原子一知他是个浑人，也不理睬，对周铁娇道：“
1: 拿出来，放在桌上。”
0: 周铁娇愕然道：“
2: 什么？”
0: 原子一道：“
1: 铜鹰铁焰牌。”
0: 一听到铜鹰铁焰牌五字，周铁娇涵养功夫再高，也已不能装作神色自若，大声道：“
2: 哈哈，我门中的事，你倒真知道的不少啊！”
0: 伸手从腰带上解下一个锦囊，放在桌上，喝道：“
2: 铜鹰铁焰牌便在这里，你今日先取我姓周的性命，再取此牌。”
0: 原子一道：“
1: 拿出来瞧瞧，谁知道是真是假？”
0: 嘿，周铁娇双手微微发颤，解开锦囊，取出一块四寸长两寸宽的金牌来，牌上镶着一只探爪铜鹰，一只斜飞铁雁，正是鹰爪雁行门中世代相传的掌门信牌。凡本门弟子见此牌，如见掌门人。鹰爪雁行门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原是武林中一大门派，几代掌门人都武功卓绝，门规也极严谨。但传到周铁娇、曾铁欧等人手里时，诸弟子为满清权贵所用，染上了京中豪奢习气，武功品格均已远不如前人。后来直到嘉庆年间，鹰爪雁行门中出了几个了不起的人物，方始中兴。原子一道：“
1: 看来像是真的，不过也说不定。
0: 他适才和王建英一番剧斗，虽侥幸反败为胜，内力却已大耗，这时故意扯淡，一来要激怒对手，二来也是歇力养气。”周铁娇见多识广，如何不知他心意，当下更不多言，双手一震一压，跃上凉亭之顶，说道：“
2: 咱们越打越高，我便在这亭子顶上领教高招。”
0: 他的门派以鹰爪雁行为名，自是一扇鹰爪擒拿，二扇雁行轻功。他跃上亭顶，存心故居险地，便于施展轻功，跟对手做一番生死搏击，同时令他无法取巧行诡。更有一招，是要胡匪不能在危急之中出手相助。在周铁娇心中，原子一武功虽高，终不过是女流之辈，真正的劲敌却是胡匪呀。他哪知擒拿和轻功这两门也正是原子一的专长绝技，他若是见过他和一吉在高围顶上斗边时那门轻功，也不会跃上这凉亭之顶了。胡匪见他这一纵一跃虽然清洁，却绝不能和原子一的身手相比，当时便宽了心，转过头来两人相视一笑。原子一故意并不炫饰，老老实实地跃上亭顶，说道：“
1: 看招！”
0: 双手食指拿成鹰爪之势，斜身突击。拳术的爪法大陆分为龙爪、虎爪、鹰爪三种。龙爪是四指并拢，拇指伸展，把腕节趋向手心；虎爪是五指各自分开，第二、第三指骨向手心弯曲；鹰爪是四指并拢，拇指张开，四指向手心弯曲。三种爪法各有所长，以龙爪功最为深奥难练。周铁娇见他所使果然是本门家术，心想：“你若用古怪武功，我尚有所忌；你真的是鹰爪雁行功，那可是自寻死路了。”
1: 当下双手也成鹰爪，反手勾打。
0: 众人仰首而观，只见两人轻身纵跃，接近时擒拿拆打数招，立即退开。这一晚四场激斗，以这一场最为好看，但也以这一场最为凶险。月光之下，停眼停脚，两人真如一双大鸟。

0: 一般翻飞搏击，身影照应地下迅速移动。蓦地里，两人七进深处，咔咔数响，袁子怡一声呼斥，周铁娇长声大叫，跌下亭来。周铁娇如何跌下？只因两人手脚太快，旁观众人之中，只胡斐和曾铁欧看清楚了。周铁娇激斗中使出绝招四燕南飞，以连环腿连踢对手四脚，踢到第二腿时，让袁子怡抢过去，以分筋错骨手卸脱了左腿关节。他这一招双腿此起彼落，中途无法收拾，左腿虽已受伤，右腿仍然踢出。袁子怡对准他的膝盖踹了一脚，右腿受伤更重，旁人却只见他摔下时肩背着地，落下后竟不再站起。哎呀，这凉亭并不甚高，以周铁娇的轻身功夫纵然失手，跃下后绝不至便不能起身，难道竟已受致命重伤？汪铁鄂素来敬爱大师兄，叫道：师哥！奔进前去，雨声中已带着哭音。他俯身扶起周铁娇，让他站稳，但周铁娇两腿脱臼，哪里还能站立？汪铁鄂扶起他后双手放开，周铁娇呻吟一声又要摔倒，曾铁欧低声骂道：蠢材！抢前扶起。他武功在鹰爪雁行门中也算是顶尖的好手，只是不会推拿接骨之术，抱起周铁娇便要奔出。周铁娇喝道：
1: 取了鹰眼牌！
0: 曾铁欧登时醒悟，抢进凉亭，伸手往圆桌上去取金牌，突然头顶风声煞然，掌力已然起手。曾铁欧右手抱着师兄，左手不及取牌，只得反掌上迎，这一架却架了个空。眼前黑影一晃，唰，一人从凉亭顶上翻身而下，已将桌上金牌抓在手中，喝道：打输了想赖吗？
2: 正是袁子怡。
0: 曾铁欧又惊又怒，抱着周铁娇僵在亭中，不知该当和袁子怡拼命，还是先请人去治大师兄再说。胡斐上前一步说道：周兄双腿脱了臼，若不立即推上，只怕伤了筋骨。也不等周曾两人答话，伸手拉住周铁娇的左腿，一推一送，咔的一声接上了臼，跟着又接上了右腿关节，再在他腰侧穴道中推拿数下，周铁娇登时疼痛大减。胡斐向袁子怡伸出手掌，笑道：
2: 这铜鹰铁燕牌也没什么好玩，还了给周大哥吧。
0: 袁子怡听他说道也没什么好玩六字，嫣然一笑，将金牌放在他掌心。胡斐双手捧牌，恭恭敬敬地递到周铁娇面前。周铁娇伸手抓起，说道：
3: 两位的好主，姓周的但叫有一口气在，终有报答之时。
0: 说着向袁子怡和胡斐各望一眼，扶着曾铁欧转身便走。像袁子怡所望的那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怨毒，瞧向胡斐的那一眼却显示了感激之情。袁子怡毫没在意，小嘴一扁，秀眉微扬，向着使雷震挡的楚轰说道：
4: 哎，楚大爷，你这半个掌门人咱们还比不比划？
0: 到了此时，楚轰再笨也该有三分自知之明，领会的凭着自己这几手功夫绝不能是他的对手啊。抱拳说道：
5: 毕派雷电门有家事之长，区区何敢自居掌门？姑娘但肯赐教，便请驾临塞北白家堡，家师定然欢迎得紧。
0: 他这几句话不卑不亢，却把担子都推到了师父肩上。袁子怡嘿嘿一笑，左手摆了几摆，说：
4: 还有哪一位要赐教？
0: 殷仲祥等一齐抱拳说道：
5: 胡大爷，

0: 再见了。转身出外，各存满腹疑团，不知这武功如此高强的少女到底是什么路道。胡斐亲自送到大门口，回到花园来时，忽听得半空中打了个霹雳，抬头一看，只见乌云满天，早将明月淹没。原子一道：
1: 哎，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胡大哥游侠风尘，一道京师，哎，却面团团做起富家翁来。
0: 听他一提起此事，胡斐不由得气往上冲，说道：袁姑娘，这所宅地是那信奉奸人的产业，我便是在这屋中多待一刻，也是玷污了，告辞。回头向程灵素道：二妹，咱们走。袁子怡道：
1: 哎，这三更半夜你们却到哪里去？你不见变了天，转眼便是一场大雨吗？
0: 他刚说了这句话，黄豆般的雨点便已洒江下来。胡斐怒道：便露宿街头，也胜于在奸贼的屋檐下躲雨。说着头也不回地往外边走，程灵素跟着走了出去。忽听袁子衣在背后恨恨地道：
1: 奉天南这奸人原本死有余辜，我恨不得亲手斩他几刀。
0: 胡斐站定身子，回头怒道：
2: 你这时却又来说风凉话。
0: 袁子怡道：
1: 我心中对这奉天南的怨毒胜你百倍。
0: 顿了一顿，咬牙切齿的道：
1: 你只不过恨了他几个月，我却已恨了他一辈子。
0: 说到最后这几个字时，语音竟已有些哽咽。啊，胡斐听他说的悲切，丝毫不似作为，不禁大奇，问道：既然如此，我几回要杀他，何以你又三番四次的相救？袁子一道：
1: 是三次，绝不能有第四次。
0: 胡斐道：不错，是三次，那又怎的？两人说话之际，大雨已倾盆而下，将三人身上衣服都淋得湿了。袁子一道：
1: 你难道要我在大雨中细细解释？你便不怕雨，你妹子娇怯怯的身子难道也不怕吗？
0: 胡斐道：好，二妹，咱们进去说话。当下三人走入书房，书童点了蜡烛，送上香茗细点，退了出去。这书房陈设惊讶，东壁两侧书架放满了图书，西边一排长窗，嵌纱窗间绿竹掩映，隐隐送来桂花香气。南边墙上挂着一幅董其昌的仕女图，一幅对联是祝枝山的行书，写着白乐天的两句诗：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山洞这枝来。胡斐心中琢磨着袁子衣那几句奇怪的言语，哪里去留心什么书画？何况他此时读书尚少，就算看了也是不懂。直到数年之后，有人教到《白乐天》这两句诗，他才回忆起此刻情景。程灵素却在心中默默念了两遍，瞧了一眼桌上红烛，又望了一眼袁子衣身上的紫罗衫，暗想：
3: 对联上这两句话倒是为此情此景而设，我混在这中间却又算什么？
0: 三人默默无言，各怀心事，但听得窗外雨点打在残荷竹叶之上淅沥有声，竹泪缓缓垂下。程灵素拿起烛台旁的小银块夹下烛芯，室中一片寂静。胡斐自幼漂泊江湖，如此伴着两个红妆娇女静坐

0: 书斋却是生平第一次。过了良久，袁子一望着窗外雨点，缓缓说道：
1: 17年前，也是这么一个下雨天的晚上，在广东省佛山镇，一个少妇抱着个女娃娃，冒雨在街上奔跑。她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她给人逼得走投无路，她的亲人都给人害死了，她自己又受了难当羞辱。若不是为了怀中这小女儿，她早跳在河里自尽了。这少妇姓袁，名叫银姑，她是我亲生的娘，我便是她抱着的这个小女儿。
0: 雨声淅沥之中，袁子一忍着眼泪轻轻述说他母亲的往事，说到悲苦之处不免声带呜咽。胡斐瞧着他娇怯怯的模样，心生怜惜，就是这个俏丽少女刚才接连挫败秦乃之、王建英、周铁娇三大京城高手之时英风飒然，而此刻竹前细雨宛然是个楚楚可怜的弱女子，不自禁便想低头好生软言慰抚。她说她母亲银姑是佛山的乡下姑娘，长得挺好看，虽然有一点黑，但眉清目秀，佛山镇上的青年子弟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做黑牡丹。她家里是打渔人家，每天清早她便挑着鱼从乡下送到佛山的鱼行里来。一天，佛山镇的大财主奉天南摆酒请客，银姑那时18、19岁，挑了一担鱼送去奉府，这真叫做人有旦夕祸福。这个鲜花一般的大姑娘偏生给奉天南瞧见了，姓奉的妻妾满堂，但心犹未足，强逼着玷污了她。银姑心慌意乱，余钱也没收，便逃回了家里。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笑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

0: 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顶着来自父母的压力生下孩子，却迟迟得不到男方家长的认可。
8: 因为这件事儿，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在争吵之中，程来往上冲，张伟强推了他一把。
7: 女友一气之下将仅有6个月的孩子送养他人。
8: 程来，你不想跟我过没问题，你把孩子我自己养，我以后肯定不找你的麻烦。
7: 男友苦苦寻觅，能否将孩子找回？孩子，孩子。
8: 这天早上还不到9点，张老汉家院子里就鸡飞狗跳，不时呢还传出张老汉的叫骂声：“你给我站住！我打死你个败家的玩意儿！”随后就听见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其中呢还夹杂着张老汉老伴的喊叫声。你这是干啥呀？别打了，别打了，祥子，你赶快跑啊！你，哎呀，你打着我了。张家的喊声惊动了四周的邻居，不少人呢都打开门朝他们家张望。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呢张老汉的小儿子张伟祥像只兔子一样从家里窜出来，撒腿就跑。张老汉呢拎着擀面杖追到门口，被老伴死拉硬拽给拖了回去。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呢？怎么让张老汉气成这样？要说他这个小儿子张伟祥办的这个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咱们得从头说起。张伟祥今年27岁，他有个女朋友叫程兰，两个人呢初中高中都在一个学校，高中毕业以后两个人又来到同一个城市里打工。张伟祥在一家饭店里当厨师，程兰呢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因为从小就认识，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所以两个人经常相互照应，结果呢日久生情，就一起同居了。后来两个人省吃俭用开了一家小饭店，张伟强的手艺不错，程兰非常的勤快，把小饭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不到1年的时间，先前投入的本金就都回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程兰怀孕了。
7: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程兰和张伟祥分别恋爱多年，到了谈婚

0: 客商给骗了，连人带钱跑得无影无踪。于是呢，他们就开始相互埋怨，对债务的负担也出现了纠纷。有一次在争吵之中，程兰的爸把张伟祥的父亲，也就是张老汉给打伤了，张家报了警，结果呢，程兰的爸不但赔了医药费，还被公安机关拘留了15天。打这儿开始，两家人反目成仇，就再也不来往了。所以说，程兰现在怀了孕，两个家庭又是这么个状况，何去何从，的确是让人为难。要是按照程兰的想法，这两人还没结婚呢，饭店的生意又忙，不如呢把孩子打掉算了。可是张伟祥不同意，他说呢，干脆把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呢抱着孩子回家，家里人不同意也得同意。程兰一想也有道理，就放弃了流产的想法。转过年的8月份，程兰10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张义强。3个月以后，两个人抱着孩子回家认亲，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程兰的家里根本就不让张伟祥进门，把程兰狠狠地给骂了一顿。程兰呢，咬紧牙关，不管家里人怎么说，就是不吱声。后来呢，程兰的父母也没辙了，毕竟这女儿是自己的，又生了孩子了，现在街坊四邻都知道这个事儿，虽然是100个不情愿，可是呢也只好咬牙认下。但是张伟祥的父亲张老汉就没这么好对付了，他拎着擀面杖打的张伟祥满院子跑，然后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个状况，张伟祥被打出了家门。张伟祥和程兰灰溜溜地带着孩子回到城里，因为孩子小，程兰呢只好留在家里头照顾孩子。这个时候两个人仍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程兰就很着急，希望能赶紧办，要不然这没名没分的带个孩子实在是不好跟家里头交代。可是张伟祥呢，他不这么想，他老惦记着跟父母好好说说，最好呢能让家里头同意。而且呢，他是被张老汉打出来的，户口本没拿出来，这没有户口本结婚证也不好办呢。所以呢，张伟祥嘴上答应的痛快，可是一拖再拖。对这个事儿，程兰的意见非常大，再加上呢一个人照顾孩子很劳累，所以呢他就总找张伟祥打架。他呢又没什么好办法，这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所以张伟祥就经常在饭店里泡到后半夜才回家，这一天到晚跟程兰也说不上几句话。可是这样一来，程兰就更生气了，而且开始怀疑张伟祥并不是真的想和自己结婚。一次偶然的机会，程兰发现张伟祥呢和新来的女服务员又说又笑，还送人家回家，这让程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呢，他就让张伟祥把那个女服务员辞掉。可是张伟祥呢不愿意，说人家干的也不错，现在呢找个合用的人也不容易。因为这件事儿，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在争吵之中，程兰往上冲，张伟祥推了他一把，这一下程兰可不干了，说张伟祥打他，然后就堵着气抱着孩子回了老家。原本他打算过个10天半个月就回老家呢把程兰接回来，可是转念一想，这要是去了程兰家肯定没好啊，那一家的人不定怎么数了自己呢。而且呢他还有点侥幸心理，想着呢先不去接程兰，说不定呢过一段时间程兰气消了自己就回来了。结果这一拖就拖了2个多月，程兰硬是没回来。没办法，张伟祥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程兰他们家，可是没想到就扑了个空。程兰的父母跟他说程兰早就离开家了，而且说什么也不告诉他程兰去哪儿。
1: 此时的张伟祥顿时慌了神儿， 程兰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能去哪里呢？没有

0: 任何线索的张伟祥顾不上说，马上把饭店停业，开始四处奔波打听程兰母子的消息。然而当他终于找到程兰的时候，又得知了一件让他无比震惊的事情。
1: 找了整整五个多月，终于呢在另外一座城市找到了程兰。可是呢见了面之后他就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程兰告诉他自己已经把儿子送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程兰回到老家以后，原以为呢过不了几天张伟祥就得上门道歉，并且呢接他们娘俩回去。可是这眼巴眼望的等了一个月也不见张伟祥的人影。对这个事儿，程兰是又生气又寒心。他想自己这辛辛苦苦的跟着张伟祥，没结婚就给他生了孩子了，现在可好，闹了点矛盾还没怎么着呢，张伟祥就不闻不问，真是没看出来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程兰的父母也是又生气又发愁，他们本来就不赞成这门婚事，现在呢女儿没结婚就生了孩子了，张伟祥又不管不顾，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他们就开始劝程兰把孩子送人算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不要再和张伟祥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再混下去了。程兰是个倔脾气，本来对张伟祥就一肚子的怨气，再加上家里人是连逼带劝，结果就一狠心同意了家里的要求。通过熟人介绍，程兰把六个月大的儿子送给了一户姓沈的人家，并且要求呢对孩子的出身保密。送走孩子之后，程兰大哭一场，然后就离开老家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打工。张伟祥在得知儿子被送人之后是又憋气又上火，他把几个月以来苦苦的寻找他们娘俩的经历都说了。最后他说，程兰，你不想跟我过没问题，你把孩子还给我，我自己养，我以后肯定不找你的麻烦。听了张伟祥的这些个话，程兰的心里也很难受。自从他把孩子送人以后，他就备受煎熬，好好的一家人因为吵了几句嘴一场大闹，儿子也送人了，男友也分手了，自己呢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异乡打工。原本呢他认为张伟祥狠心薄幸，根本就不顾他们娘俩的死活，可是当他知道张伟祥为了他们把饭店都关门了，几个月以来苦苦的寻找，这一腔怒火也都化作了满眼的热泪，开始后悔自己呢不应该一时冲动听信了家人的挑拨把孩子送给别人。于是呢程兰表示他愿意和张伟祥一起把孩子要回来，三口人继续生活，以后的困难以后再说。
0: 经过如此一番折腾，张伟祥和程兰二人都冷静了许多，他们通过当初送养孩子的中间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收养人沈家夫妇。那么沈家夫妇会把孩子归还给他们吗？
1: 沈某夫妻听说他们要把孩子要回去，当场就翻脸了，几句话谈崩了之后，干脆连孩子是程兰送养的都不承认了，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可是呢警察来了之后也爱莫能助，因为沈某夫妻拿出了民政局的收养手续，而且呢还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呢他们夫妻两个捡到了一名弃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沈某夫妻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而且他们是怎么弄到的公安局的证明信呢？原来沈某的妻子患有习惯性流产，怀了好几个孩子都没保住，这结婚十几年下来夫妻俩呢早就绝了自己生养孩子的想法，他们呢也曾经想到福利院收养一个孩子， 可是呢，跑了好几家也没有中意的。正在发愁的时候，一个熟人跟他们说，有个大姑娘没结婚就生了个儿子，现在六个月了，想找个本分的人家送养，问他们想要不想要。两口子看了孩子的照片，一眼就相中了，而且听说孩子的母亲要求为孩子的出身保密，这正合两个人的心意。于是呢，他们就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孩子。在收养之后，沈某夫妻对小孩视如己出，他们越看这个孩子越喜欢，于是呢，就给孩子起名叫沈天赐。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并且呢，对孩子的出身保密，夫妻两个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呢，先到公安局报案，说在家门前捡到了一名弃婴，在拿到公安局的证明信之后，又到了民政局办了一整套的收养手续，最后呢，连户口都上好了。可是没想到，这日子刚刚稳当下来，程兰他们就找上门来，想把孩子要回去。这沈某夫妻说什么也接受不了，于是呢，就开始和程兰他们死磕，坚决的不认账。在沈家碰了壁之后，张稳祥失魂落魄地回到老家，一头就病倒了。他很绝望。这几个月以来，他顶着自己家里的压力，看着程兰父母的白眼儿，风里雨里四处奔波。原本他想，只要能找回恋人和孩子，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都值了。可是现如今，千辛万苦找到了程兰，孩子却要不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张稳祥躺在家里的床上，不吃不喝，跟谁都不说话。这样一来，可急坏了张老汉夫妻俩。他们俩呢，赶紧把张稳祥送了医院。看见儿子打着吊瓶，张老汉的心里是一阵阵的翻腾。他想，儿子弄到现在这个模样，都是自己这个当爹的给闹的。人家程兰好好的一个姑娘，没名没分的跟着自己的儿子，又生了孩子了。要不是自己死气白咧的不让结婚，何至于闹到这一步田地呀？其实呢，细想想，自己和程兰他爸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当年呢，他的确是把自己打伤了，可是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现在可好，孙子送人了，儿子病倒了，老伴儿和程兰终日以泪洗面，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呀？想着这些，张老汉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一早，他跟谁都没说，自己呢买了一兜子礼物，去了程兰他们家登门拜访。程兰的父母看见张老汉非常的吃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老倔头子竟然会主动找上门来认错。在惊讶之余，他们呢也感到有些愧疚，后悔不应该逼着女儿把孩子送人。现在呢闹得两败俱伤，所有的人都很难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就这样，双方把话就说开了，张稳祥程兰结婚，而且说好了大家一起努力争取把孩子要回来。
0: 送孩子容易要孩子难。
1: 张稳祥在出院之后和程兰又去了一趟沈家，可是呢沈某夫妻仍然拒绝同意。于是呢，程兰聘请了律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是小孩的母亲，现在呢要求要回孩子的抚养权。同时他向法院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呢当初送养孩子的中间人李某提供的证人证言。在案件开庭审理的过程中，程兰诉称自己与男友张伟祥同居生下小孩沈天赐是事实，由于双方闹矛盾赌气，自己将孩子送给被告收养，现在呢要求要回抚养权。被告沈某夫妻答辩称说，你们这是开玩笑呢， 这送养孩子不像其他的事儿，你想往回要就往回要啊。而且即便沈天赐是原告所生，被告已经依法办理了收养手续，与沈天赐建立了拟制血亲关系。依据收养法第23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所以拟制血亲已经成就，原告无权要回孩子。刚才呢，被告反复提到拟制血亲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拟制血亲并不少见，它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呢法律上确认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拟制血亲的产生有两种原因，第一呢是基于抚养关系，第二种呢是基于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拟制血亲的法律后果与自然血亲完全相同，包括呢抚养、赡养、监护、继承等等。此外呢还有一点，拟制血亲既然是法律拟制的亲属关系，那么它就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解除。无论是养父母子女关系还是继父母子女关系，都可以通过双方的协议来解除这种亲属关系。但是呢这种协议解除方式仅限于拟制血亲，自然血亲是不能够凭双方的协议而解除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沈某夫妻和沈天赐之间形成的拟制血亲是否能够排除其生身父母的抚养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程兰必须首先证明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因为呢现在沈某夫妻根本就不承认孩子是程兰送养的。依据这种情况，原告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但是呢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沈某夫妻拒绝让孩子配合。于是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首先关于原告是小孩亲生母亲的主张，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和孩子的照片，并且呢有当初送养孩子的中间人李某出庭作证。因此呢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必要的证据。作为监护人，被告拒绝让孩子配合鉴定，导致亲子鉴定无法进行。因此呢应该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呢确认原告的主张成立。第二，关于抚养权的问题，依据我国抚养法的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应当共同送养。在本案中，未经小孩的生父张伟祥同意，程兰单方将孩子送给被告收养，该送养行为无效，因此被告应当交还孩子的抚养权。最后呢在法院的调解之下，沈某夫妻归还孩子，程兰和张伟祥补偿沈某夫妻人民币8000元。在调解结案之后，张伟祥和程兰终于又抱回了自己的孩子。两个人都表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他们两个在老家领了结婚证，补办了喜酒，然后呢又带着孩子回到城里，把两个人的小饭店又重新开张。古语说得好，各自责则天清地宁，各相责则天翻地覆。意思是说呢，如果人们相互指责就会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如果人们能多做自我批评，那么天地都会清静下来。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里，两家人相互怨恨，拒绝原谅对方，结果都吃尽了苦头。无论是张程二人父母之间的恩怨，还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无一例外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造成了很多的不幸。 其实呢，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能多一点宽容和谅解，少一点执拗和怨恨，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必有那么多的坎坷。因为只要放开紧紧扭住别人的手，我们自己也会得到解脱。
0: 亲爱的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

0: 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5月25号凌晨5时13分，沪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河南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列车连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和设备基础。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为保障试验安全顺畅，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各专业协同联动，精准管控。商丘站充分发挥枢纽管控作用，紧盯试验运输组织关键环节，优化列车接发流程，强化站间协同和分界口交接配合，严格落实作业标准，保障试验列车有效安全衔接顺畅高效。郑州机务段提前选拔18名动车组、司机骨干组，组建了专项试验组，结合线路特点细化试验大纲，编制操纵提示卡及作业指导书，严格按照试验方案配合完成逐级提速、数据采集等各项工作任务。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纵贯河北、山东、河南3省，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与通车运营的商河杭高铁无缝衔接。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线路长25公里。据了解，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和东西向雄南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进一步夯实商丘区域高铁枢纽地位。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大幅缩短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速沿线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高效流通，对助力沿线区域互联互通、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风吹麦浪满目金，眼下江淮大地三下农事生产进入关键期，跨区农机作业车流持续攀升。安徽交控集团皖通公司统筹路网通行保障和便民惠民服务，精准对接联合收割机跨区通行需求，延时举措高效通行温情服务，打通农机下地快车道。紧扣下收农机运输车辆集中出行特点，皖通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沿线收费站全面开通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统一布设醒目通行指示标识，清晰划定通行线路，实现农机运输车辆快速识道，便捷识。

推行广场前置预检、站内快速核验一体化通行模式，提前完成证件核查、信息登记，缩短站内停留时长，实现农机车辆即来即查、即查即放。对非关键性通行材料暂缺的合规农机运输车辆，各收费站实行先行放行、事后补齐，最大限度抢抓农时。各营运单位主动对接属地农业农村、公安交警、交通路政等职能部门，建立多方协同保障联动机制，实行共享路网通行状况、农机车流布局、田间作业动态等信息，保障跨区农机运输车辆一路顺畅，直抵田间作业一线。安徽各高速公路收费站运营单位还主动作为，立足地域实际延伸服务触角，蚌埠、河六、高界等运营单位发放暖心便民物资包，配齐防暑物资和农机应急小配件。宁缺杭片区收费站精心打造农机手专属休息区域，满足夜间赶路、休整需求。界富蚌、富阳等运营单位联动本地农机维修机构，在车流密集收费站设立流动应急维修服务点。自今年三夏保障工作启动以来，安徽高速公路网累计服务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等跨区农机运输车辆1.59万辆次，以暖心服务护航粮食，丰产丰收。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航空口岸迎来正式通航一周年。一年来，随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往返伊宁国际航线稳定运行，航班持续加密，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为伊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促进跨境旅游和经贸往来搭建起便捷空中通道。伊宁出入境边检站检查站立足移民管理组织主业，围绕航班运行特点和旅客通关需求，持续优化机务组织，提升查验效能，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数据显示，自伊宁航空口岸通航以来，截至5月17号，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境人员4万多人次，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00多架次。目前阿拉木图往返伊宁航线已由开航初期的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人员往来活跃度持续提升。

0: 来来来，喝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医生深夜被电话铃吵醒了，话筒里传来了哀求的声音。
4: 医生啊，我的失眠症又犯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0: 医生恼火地说。
5: 抓紧话筒啊，听我给你唱一首催眠曲。

0: 在一个森林里，一天守林人抓到了一个盗猎者。守林人声色俱厉地问道，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先生？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严禁打猎的吗？
0: 这个盗猎者听到守林人的话，马上回答道，打猎？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来打猎的，我是因为遇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所以我专门找到了这么个清静的地方，想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每次开枪手都抖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打着别的东西。

0: 现在的国产车防盗系统就是厉害，居然会用中文报警。说那天经过一辆车旁边，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坐在驾驶舱里，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说他在那辆车里一顿胡搞瞎搞，车突然开始用中文报警：
1: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0: 小明只记得母亲节，很多年来呢却忘了父亲节，所以呢小明他爸爸就挺失落的。可是今年父亲节的前一天，小明爸爸坐在餐桌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小明就往冰箱走去。当他打开冰箱蹲下拿东西的时候，忽然若无其事地说，
1: 爸呀，你今天知道是几月几日吗？
2: 嗯，小明终于记得是父亲节了。
0: 小明的爸爸也心中暗喜呀，想到这儿子可要给他一个惊喜了，就高兴回答，6月9号。
2: 小明说了，
3: 这是给你的礼物，爸爸节日快乐。
0: 什么呀？小明有点失望地说，
1: 哎，爸爸买的牛奶又过期了。

0: 这天，一群猎人们在森林里讨论着狐狸的狡猾，其中一个猎人站了起来，反驳道：
1: 不，先生们，照我看，在这个森林里，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
0: 听到他的话，这群猎人的头站了起来，向他反问道：什么？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在前不久，我顺着两行足迹追捕狐狸，追了一整天一整夜，最后我终于把这头畜生打伤了。可是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它是条狗。

0: 刘嘉欣呢？
1: 那你小心别蹭着鼻子啊。好的，那么下面就由王嘉欣和文奶油组成的奶油夹心组合来给大家表演笑话。
2: 俩酒鬼聊天呢。
1: 昨天晚上我带了5升啤酒回家，在楼梯上滑倒了。
3: 啊，那啤酒不全洒了？
1: 当然没有了，我咬紧牙关闭紧嘴，呵呵，一滴也没。

0: 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哎啊，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哎，
0: 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
2: 金总来一个，
3: 金总来一个，
4: 金总来一个，
5: 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啊，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
5: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5: 嗯，
0: 你这么的吧
5: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5: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5: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5: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5: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0: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5: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中考之后数学老师发成绩单的时候的话。
1: 今天呢我们来发中考的成绩单哈。
0: 哦。
1: 90分和80分的一样多。
0: 真的呀。
1: 80分和70分的一样多。
0: 嗯，太好了老师。
2: 哦哦。
0: 正好正好正好，都那么多人啊。哎老师，
2: 嗯，
0: 不及格的呢。
1: 哼，不及格的呀。
0: 嗯，
1: 不及格的和全班的人数一样多。

0: 有一天，有一个阔太太想拿三毛取笑，于是就对他说：
1: 嗨，小朋友。
2: 太太。
1: 你叫我的狗一声爸爸，我就给你十块钱。
2: 好，都给我十块钱的。
1: 怎么样，叫吧。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一百。
1: 三毛一下子叫了十声。
2: 一百。
1: 得到了100块钱。行行行，给你吧给你吧。
2: 一百块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
1: 太太刚转身要走，三毛大声的喊：
2: 谢谢妈了，明天再来哦。
1: 啊。

0: 六岁的小女儿爬上爸爸的膝盖，跟他说：“
1: 爸爸，你有几个名字呀？”“
2: 当然只有一个了。”“
1: 你别骗我了，你不是还叫淘气吗？”“
2: 淘气？谁说的？”“
1: 老师说我是淘气的孩子。”

0: 干嘛干嘛呀？
1: 别美了，今天可有人骂你了啊！
0: 啊，谁呀？骂我什么了？
1: 是谁我都不能告诉你。
0: 嗯，
1: 但是他说，
0: 说什么？
1: 你笨得像猪
0: 啊？什么？
1: 我听了之后我大怒。
0: 好姐妹，
1: 是
0: 是，怎么能这么侮辱阶级同志呢？
1: 我是了解你的。
0: 对，
1: 这么侮辱，
0: 嗯，
1: 简直太对不起猪了。
0: 太低。不是，你到底是哪伙的你啊？
1: 嗯，是他把那天你们上街的事告诉我，和我一说，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0: 啊，上街
1: 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说你们俩一天走在一家店铺面前，
0: 啊，
1: 店铺新开张，
0: 是
1: 既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号，
0: 那是
1: 只在橱窗里摆着一个精美的古董钟
0: 啊，没错啊。于是我就走进来了，要求要修修我的手表吗？
1: 啊？修手表，
2: 老板您好，我想修一下我的手表哦。您看，您这边能不能够帮忙呢？我的手表已经不走喽。
3: 啊、是这样，小姐哈、
0: 啊。啊，
3: 嗯，那很对不起哈、
0: 啊。啊，
3: 我们这里不是钟表店啊。
0: 不是钟表店吗？
3: 对对呀、啊，
0: 怎么不修表啦？
3: 真的不修表啊？
0: 嗯，
3: 您看哈，我们呢是隔壁这家医院的分院，
0: 医院
3: 专门呢是做这个痔疮手术的。
0: 嗨，既然不是钟表店，干嘛橱窗里面摆古董钟呢？
3: 嗯，那小姐，你认为我们这个痔疮手术的店铺应该摆什么？
0: 摆
3: 不摆钟？难道在橱窗里面摆臀部吗？
0: 嗯。

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言警告。

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寻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治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于6月13日到14日举办，6到66岁群众均可报名。甘肃6月1日起，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20点30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院方将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他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开展走访慰问，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和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幼儿园教学管理、活动开展等情况，亲切看望在园幼儿。他指出，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鼓励他们多参加户外活动，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增强体质，提升自信，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随后，陈旭先后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与孩子和家长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孩子学习及身体状况，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困难，乐观向上，努力学习，并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他叮嘱有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注困境儿童群体，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快乐成长。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小小蔬菜棚撑起致富路。那近年来呢，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收、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之中。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人因为坏事做多了，死后被判下地狱接受酷刑。判官说，
2: 有三种酷刑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放在滚烫的热水中一直滚一直滚，
3: 哎呀，太可怕了。第二种呢？
1: 判官又给他看第二种。第二种是把一个人的头脚手全部用绳子绑起来，然后五马分尸。那个人看了，
3: 哎呀，那第三种呢？
1: 判官又带这个人去看第三种酷刑。那个人一看，看到一群人站在一个深及膝盖的粪池里，愉快地聊着天儿。那个人想，还好嘛，比前两个好多了，只是臭一点。他就跟判官说，他选这一个，然后他就钻进那个粪池里了。过了一会儿，判官过来跟大家说，
2: 好了好了好了，午茶结束了啊，现在马上换头在下脚在上的姿势。

0: 个笨女人，养了几只小鸡和一只母鸡。几天以后，小鸡全都死了。
1: 你到底给小鸡喂了什么吃啊？
2: 什么也没喂啊，小鸡不就是应该有母鸡喂吗？

0: 有两个朋友在聊天。
1: 听说你们局长不管什么新产品都要先试用试用，哈，我们单位今天开张了，他就不敢来试用。
2: 哪里，他什么都要试用的。
1: 就这一样他不敢试。
2: 那你们的产品是什么呀？
1: 骨灰盒。

0: 曾经有一只蚂蚁和一头大象，他们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洗澡。有一天，蚂蚁和大象之间有了一点误会，大象就去追蚂蚁，蚂蚁撒腿就跑，跑啊跑啊，跑到一堆沙子前，蚂蚁钻到沙子里面了，只露出一只脚。一只老鼠看见了，就问蚂蚁：
1: 蚂蚁蚂蚁，你为什么还露出一条腿？大象会看到你的，你真的是很笨。
2: 哼，拉倒吧你，你才笨呢，我伸出一条腿是想绊倒大象。

0: 张某上黑板做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很长时间都没做出来，于是下面的同学嘲笑的吼道：“
1: 嘿，猪
2: 猪
1: 猪！
2: 哼，猪还有聪明的呢。”

0: 说父子俩穷得家徒四壁，好不容易翻到俩铜板，都想到了去打酒喝。父亲怕儿子路上偷喝，儿子怕父亲不给自己喝，于是啊，爷俩一块去打酒，俩人都抱着酒罐走，父亲一不小心跌了一跤，酒罐破了，酒洒了一地，父亲趴下就喝，儿子吓傻了，在那愣着，他爹就喊道：
1: 你这个傻子，还愣着那干什么？你还等着菜肴了呢。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自行车经常丢。有一位丢车数量心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锁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上纸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以后他惊喜地发现这车呀

0: 有两个人特爱吹牛，过年了，两人又遇到一起，开始吹谁的包子大。
1: 我的包子啊，用了四张大桌子放，四个人吃了几个小时才吃完。
0: 你的不算大啊，我的包子做好以后，二十个人排成一排，开始往前吃，吃了两天两宿啊，咔嚓。有个人吃到个东西，一瞧，原来是个牌子，上面写着距离包心还有10公里，加油啊！

0: 门口，两个工人正在奋力地推拉着一个大木箱，他们又是拉又是推，直到精疲力竭，箱子一点都不动弹。最后，在外面的那个人说话了：“
1: 哎，我说哥们儿，我们最好是算了，我们绝不可能把箱子搬进去了。”
2: 你说啥？把箱子搬进去？我还以为我们要推出去呢。

0: 有一位擅长画动物的画家看到一头牛，它粗壮有力，两眼炯炯有神。征得牛的主人的同意，画家将这头牛画成一幅油画，后来在华盛顿艺术画廊卖了500美元。一年以后，画家又碰上了牛的主人，告诉他那幅画卖了500美元。牛的主人惊奇万分，大声说：
1: 哎呀，先生，那太奇怪了，我这两条真牛也卖不上你一条假牛的价钱呢。

0: 有一天，一美女在浴室洗澡，一蚊子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玉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大惊，一提玉臂，啪的一声打下去，蚊子一命呜呼。美女用显微镜观之，此乃一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自知理亏，翘起小嘴委屈地说，
1: 它是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某报刊登一则寻物启事，遗失鹦鹉一只，其特征是你只要对它说一声亲爱的姑娘，它就会立刻回答
1: 干什么你这老色鬼

0: 两个男人悠闲地躺在迈阿密的海滩。
1: 哎，你猜，如果把那位叫珍妮的美人，她的头发、嘴唇、眼睛，还有三围都拿掉，那剩下什么了？

0: 有一天，阿军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在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巾，先将自己湿漉漉的双手擦干，然后再擦嘴。突然，咪咪大叫：
1: 哇，阿军，你竟然从洗手间走出来擦嘴，哎，你吃了什么？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徐志浩，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要过道口想一想，过闯红灯请要望，超车之前想一想，没有把握不勉强，长途行车想一想，劳逸结合放心上，穿行闹市想一想，小心行人和车辆，临时停车想一想，选择地点要妥当，退车之前想一想，礼让三分前风上，转弯之前想一想，须防左右有车辆，雨天大雾想一想，打开雾灯车速降，夜间行车想一想，仪表车灯亮不亮，良药苦口利于病，交通规则利于行，学交法守交规，平安出行最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2: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范琳琳的老歌《苦乐年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

0: 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8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18的防晒护肤品。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到中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7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6度。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春风吹绿野，踏青采山鲜，依春连绵的山林为人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滋味。春季的山野菜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想获得最新鲜的食材，还得走进大山亲自上阵。在我们今天的行游兴安栏目当中，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同的去青山入画，一同的去追寻着兴安的味道，去踏青采山。如果你想寻找兴安的味道，我们一同的来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春天的山野菜在这里遍地都可以看见，那就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这里设有专门的山野菜采摘园，你可以亲手的采摘婆婆丁、荠菜、蕨菜、刺嫩芽等野菜，体验从山林到餐桌的全程乐趣。山景区更是天然的山野菜采摘基地，走进山林，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辨识林下野菜，收获原生态的食材。在鄂伦春风情度假村的少数民族野菜文化，你可以走进这里，感受着文化体验。在山野菜采摘的项目当中，融入了鄂伦春的饮食文化，体验的同时还会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度。如果你想品味着山野菜山珍食材，欢迎你来到九星生态园当中的桦树之宴，这里会让你享受到尽情的东北地道滋味。

在春季的时候想品尝新鲜的江鱼的话，还有河鱼，你可以来到这里，那就是铁力的星月童话村。在这里有特色鱼宴，这是以西林鱼、柳根鱼为特色，打造现钓现烹的沉浸式体验。另外你还可以品酒，九章文创园将本地的农特产品与酒文化相融，打造了特色餐饮，可以参观酒文化博物馆，体验古法酿造与汉服旅拍，酒韵润食味，文化入席间。

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甄选了500多种中草药，200多种山野菜，将森林生养的养生理念揉进了三餐四季。九峰山养心谷的养生宴、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以及特有的雪莲果养生功能饮品，将养生美食开发到极致。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零度宜春，欢迎您来到同悦酒店，在这里有着健康营养的餐厅，这里汇集了零菌、零果、零菜、零药、零粮等零下珍味，可以让你一桌吃。

音。嘉音的中俄界江出产的黑龙江江鱼，肉质是紧实弹牙的，而且味道鲜美。一桌三花五螺十八子的江鱼宴，会让您品出龙江春鲜。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些非常不错的，有着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食盛宴。推荐的目的地有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透龙山景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九星森林生态产业园、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嘉音中俄界江、九峰山养心谷、伊春同悦酒店。朋友们，在这个春天走进我们的伊春，让零度伊春将森林的馈赠、江河的鲜醇与林区门俗一起的融进舌尖，打造出一席席藏着自然意趣与人文温情的美食盛宴。朋友们，在旅途当中，让你的美味在旅途中升温，在烟火中丰盈。欢迎大家走进山林，共同的感受着春鲜，心安寻味，踏青采山的主题产品。

0: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样的一次非常不错的旅行，让我们一起的来共同玩水，感受着盛夏的清凉。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在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的乐趣。
1: 是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
0: 说到了我们伊春的漂流，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小兴安岭的第一漂——一级密河漂流。核心的河段长7.5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的古木参天，可以体验着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
1: 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道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的是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生活虽然丰年山寨的野花嬉戏水漂流，河道是平缓的，水深最深仅一米，这也是伊春唯一儿童可以漂流的漂流项目，全家可以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欢乐时光。匆匆要学会面带笑容，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级密河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丰岩山寨野花嬉戏水漂流这三个地方来供您选择，让这个夏天让你在山野间尽情的释放吧。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宜春佳音亲子研学三日游路线推荐。马上就要快到暑假了，在这个暑期你有计划来到佳音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介绍这样的一条特色路线。本线路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起佳音的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

天，从研学基地的集结开营开始，研学基地的深入到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之后走进的是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夜晚住宿在红光乡民宿，可以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着本土民俗的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了深锁的基调。

二天，我们来到的是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的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到知青的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之后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防国防教育。之后我们来到的就是界江主题公园，来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的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家国情怀。第二天晚餐和住宿在红光乡民宿。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深入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的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的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嘉荫亲子研学三日游旅游路线。这样的一次路线全程是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能够让学生探索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能够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那么全面地提升科学素养与实际能力，那么也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暑假期间你为孩子选择一条旅游路线的话，不妨可以考虑这样的一条研学路线，重走嘉荫，让孩子感受一趟别样的知识之旅。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宇，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地上的壮丽风景一眼便能知晓，但地下溶洞的风光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五彩斑斓的地下世界，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加上绚丽多彩的灯光，宛如置身于魔幻又奇特的星球之中。

地心深处有着最纯洁的风光。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您推荐十个国内最美的溶洞，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地下洞穴的无穷魅力。

是时候来一场地心之旅了，一起去看看大自然造物主留下的瑰丽奇观吧。贵州织金洞，织金洞是中国洞穴天花板，有着织金归来不看洞的美誉。织金洞的景区众多，有大大小小的50多个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类的钟乳石组成的溶洞奇观，这是大自然数百万年造就的美景。洞内的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而且还流传着美丽的故事传说，不愧是中国的溶洞之王。它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官寨乡织金洞景区。

重庆芙蓉洞。芙蓉洞世界三大洞穴之一，美到极致的喀纳斯地貌，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在洞内可以看到鬼斧神工般的景观。最壮观的景点是辉煌大厅和巨木飞瀑，这也是到芙蓉洞游玩必打卡的景点。它的地址位于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路88号。湖南黄龙洞。黄龙洞是武陵源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着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全能冠军的美誉。走进黄龙洞内，里面的洞穴空间大，有着丰富的溶洞景观，旱洞和水洞上下中横，宛如一个庞大的洞穴王国，一定要深入其中探索地下溶洞的神奇。湖南黄龙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河口村。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第四个地方，那就是利川的腾龙洞。腾龙洞是中国以它名的最大溶洞，也是世界特级的洞穴之一。洞外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洞内神奇秀丽，神秘幽暗，洞中乾坤大，可以在原生态的洞穴里看一场梦幻的激光秀，也可以看到热气球在洞内的壮丽景观。它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腾龙大道1号，这是利川腾龙洞。河南鸡冠洞。鸡冠洞北国第一洞，这是一座天然石灰岩溶洞，走进其中可以感受着千年溶洞的壮观，一步一景，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千奇百怪的钟乳石，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除了绚丽多彩的溶洞奇观，景区还有一个牡丹园，夏天还可以观赏牡丹花开的美景。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双塘村。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

就是本溪水洞。本溪水洞，世界第一长地下冲水溶洞，最美的天上奇观。水洞里有着天然形成的绝美自然风光，走进洞内泛舟游览，有一种神秘之感。五彩斑斓的灯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犹如海底龙宫，璀璨夺目。本溪水洞，这是离我们黑龙江最近的一处，有机会不妨去感受一下。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第七个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安顺龙宫。龙宫有着天下哈纳斯尽在龙宫的美誉，景区里有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很多奇特的哈纳斯顶冠，龙眉飞瀑、虎穴洞、龙子田都是龙宫景区必打卡的景点。览龙宫之天下水洞，荡轻舟，临人间仙境。它位于安顺市西秀区龙宫镇。

北京石花洞。石花洞中国四大熔岩洞穴之一，既有石笋、石柱等南方的洞穴奇观，也有着石之石盾的北方洞穴景观。在这小众而神奇的石花洞中，不仅可以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地质知识，适合带小朋友来打卡。它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连州地下河，连州地下河为广东地下第一河，是典型的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岩洞分三层，上两层是陆地层，下层是地下的暗河。乘游船走在地下溶洞中，一睹壮丽的天然大溶洞，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连州地下河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东坡镇大洞村。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姚岭仙境，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说到了这里的钟乳石山洞，溶洞的景色很美，名字叫做姚岭仙境。整个溶洞都深藏在地下，曲折幽深的洞室地貌，瑰丽多姿的溶石景观，而且洞内的灯光分布合理，美轮美奂，宛如人间仙境。洞内冬暖夏凉，值得打卡。听众朋友，以前接触溶洞只是在书本上，或者是看到一些图片，但只有亲眼看到这些溶洞，才能够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十分壮观。喜欢溶洞奇观的朋友，您还知道国内有哪些溶洞奇观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一同分享。

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那一夜，点亮了一场关于足球最原始最热烈的约定。5月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揭幕赛，哈尔滨赛区的首场比赛在东北大地同步打响。若你站在看台高处往下望，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结果，10000多名球迷的声浪翻涌如潮，大连远道而来的蓝衣簇拥，哈尔滨的紫色方阵隔场相望。

声、口号、叹息、欢呼搅在一起，那是东北两座城市之间独有且无需翻译的对话方式。这次客场之旅，大连人走得比想象中顺当得多。400多名大连球迷乘坐的列车清晨抵达哈尔滨站，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出站、换乘、上车已被一条隐形的通道稳稳拖住。客运人员与青年志愿者提前就位，全程引导，搭手搬行李。同时，当地公交集团的免费摆渡线路从市区一路直抵阿城区赛场。这种轻快便捷的体验，让远道而来的大连球迷像是回到了自家一般。真正让“东道主”三个字暖到人心的是凌晨的那场雨。5月23日，天还没亮，雨就压了下来，擦座位，清场地，分拣大礼包。哈尔滨的志愿者把每一个塞了雨衣、水面包的袋子整齐摆放在每个座位上，这份别让你淋着的用心让人倍感亲切。而大连的球迷团体也不甘落后，散场之后，大家自发地在看台垃圾清理干净，像收拾自家花园一般，用心地呵护着这片球场。

比赛之前，哈尔滨队将最好的更衣室留给了大连队使用，竟显东道主之谊。球场之内，当大连球迷的蓝色方阵落座，哈尔滨看台的紫色海洋里响起整齐一声欢迎大连时，客队看台回应的是谢谢尔滨，并不客套，更像是旧友重逢后的寒暄。

这场比赛虽然大连赢了，但若回看整场比赛，哈尔滨这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草根小伙子，跑不死，抢不软，打不怕，明着对手脚下更细，经验更厚，仍然一次次把身体置进对抗里。而大连队这边也踢得坦荡，能打出漂亮的配合，就不靠蛮力去碾压，能在反击中展现技术，绝不仅仅靠身体消耗。赛后很多哈尔滨球迷说，输了但不丢人，这句话的分量远超过任何溢美之词，因为它意味着这两座城市的足球对话来到了对等、尊重、硬朗又不失风度的平衡线上。这正是东北超之所以动人的地方，人们涌向球场不只是为看谁赢，更是去奔赴一场属于东北人自己的集体约会。

大连、哈尔滨表面上是两种风景，大连看的是海的辽阔，浪拍礁石的节奏与呼吸同频，哈尔滨闻的是丁香花的苦甜，中央大街的砖石被百年的脚步磨得温润发光。一个是靠海吃饭，一个是枕着江水长大，一个说话像浪花拍岸爽快利落，一个说话像伏特加下肚绵柔醇厚。但我深看这两座城的浪漫都是硬壳包着软心的浪漫。大连的浪漫藏在海风里，带着一种潮水不退绝不收帆的韧劲儿，哪怕退潮

潮后的礁石再锋利，也笃信下一次涨潮会卷土重来。哈尔滨的浪漫藏在夏风里，带着一股浓烈与清冽的爽快，伴着微凉的清风，红肠配格瓦斯，满口皆是惬意。足球恰好是那根能把两种浪漫拧成一股绳的线。当海遇见冰，激起的不是寒气，而是滚烫的水汽。哨声中了，当两队的队员们球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两座城市在绿茵场上交换过的体温将长久地留在这片黑土地的掌纹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北风3到4级转夜间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

0: 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止2024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达 6.62 亿人，使用率为 59.7%， 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2025年预计已破千亿元。微短剧正从套路化走向精品化，从高流量转向高质量，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微短剧已深度嵌入网民的数字生活，在青少年群体中同样突出。但在流量至上逻辑驱动下，部分创作偏离正确价值轨道，霸总文学、逆袭暴富等脱离现实的叙事，放大社会矛盾，鼓吹金钱万能，强冲突、高频反转的叙事套路，使青少年习惯于浅层信息反馈，削弱深度阅读与系统思考能力。颜值正义、丛林法则等不良导向冲击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根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明确落实分层分类审核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微短剧按三类分三个层级进行审核管理。重点微短剧，也就是总投资100万元及以上，平台招商主推或主页主评推荐播出等。普通微短剧是指总投资3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均应报省级以上广电主管部门进行规划备案和成片审查。其他微短剧呢，也就是指总投资不足30万元，而且非重点推荐，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负责内容审核把关与版权核定，定期呢将审核剧目的信息报属地的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此外呢，2026年1月1日起，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施行微短剧分类的新标准，重点微短剧的投资门槛从100万元提升至300万元，普通微短剧呢从30万元提升至100万元，进一步引导行业精品化的发展。通知还要求所有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均需持有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者呢完成相应的上线报备的登记程序，在片头标注相应备案号。这意味着曾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小程序类的微短剧被正式纳入白名单管理。通知明确了广电总局、省局以及播出平台内容把关和备案职责，实现了全部微短剧持证上岗。在影评人李兴文看来，长远而言，这种监管

0: 管呢，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监管，至少有一部分作品实现精品化，微短剧行业才能长治久安。这种辩证法必须讲。针对未成年人保护这一焦点，政策端呢也在持续加码。今年一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明确提出遏制成人化倾向，纠偏工具化倾向，抵制娱乐化倾向，为儿童微短剧内容创作画出清晰的红线。政策引导之下，行业呢正在用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今年三月，红果短剧对真人微短剧业务做出了结构性的调整，暂停批量立项，取消对制作方的保底分账承诺，并同步提升内容审核标准与制作准入门槛。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说，这是对原有保底制作机制的优化升级，而非战略收缩。先审后播的备案新规落地之后，制作方在剧本和拍摄阶段的内容合规意识显著增强，涉及低俗擦边、炫富拜金的内容大幅减少，现实题材作品明显增多。制作端呢，也在经历深度的调整，从先备案后开机的制作设计，到分类分层的精准监管，从平台的自我设限到制作方的匠心打磨，微短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深刻转型。这场转型并非外力强压下的被动应对，而是市场主体在明确规则指引下的主动选择。当流量狂欢的红利消退，真正具备内容定力与价值追求的创作者反而迎来了更清晰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平台把关、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力，微短剧有望真正实现微而不弱、短而不浅、具有品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主流价值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3: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校园交通安全连着千万家庭的幸福，更是社会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伊春交警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友好交管大队一级警员张伯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友好交警在校园交通安全保障方面的务实举措与暖心守护和大家进行交流。张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警官，这个学生群体啊，自我防护能力比较弱，上下学出行安全呢，一直是全社会最牵挂的事。近期呢，我们友好交管大队围绕着校园交通安全，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的确，孩子的安全从来没有小事儿。友好交管大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把校园交通安全作为交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紧盯学生上下学关键时段，校园周边重点路段，聚焦交通安全宣传入心，护学岗值守到位，一盔一带整治常态，隐患盘查，精准清零四大核心任务，全时段、全覆盖、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用公安交管力量为辖区广大中小学生撑起平安出行的保护伞。
0: 张警官，这个友好大队啊，在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一直秉持预防为主、教育在先的工作思路，常态化、精准化开展校园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主题宣传活动，坚决不搞形式化、走过场。大队组织宣传警力分批走进辖区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交通安全课堂。宣讲过程中，民警摒弃枯燥说教，结合学生的出行习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触目惊心的真实事故案例、直观生动的动画视频，重点讲解步行过街、乘车安全、汽车盲区避险、非机动车骑行规范等实用知识，着重强调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乘坐超员车和非法营运车等刚性规则。同时，我们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现场示范、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和文创礼品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引导大家争当交通安全小小宣传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带回家，带动父母亲人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0: 为进一步守护好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我们友好大队的护学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护学岗是我们守护学生出行安全的前沿阵地，更是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友好大队结合辖区各学校上下学时间、周边道路通行特点，精准制定高峰勤务机制和定点护学方案，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时、定责的工作要求。每天早晚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期，执勤民警、辅警都会提前到岗到位，在学校门口、主次干道交叉口、人流车流密集路段驻守执勤，一方面全力疏导校园周边交通流，规范接送学生车辆有序停放，严格落实即停即走、严禁违停，要求全力疏堵保畅，避免校园周边道路拥堵；另一方面，全程守护学生过街安全，民警手牵手护送低年级学生安全通过马路，实时提醒过往机动车减速慢行、停车礼让、文明通行，全力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我们坚持做到学生未离校，警力不撤岗，让校园门口始终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平安防护墙，让家长放心，让学校安心。
0: 那么当前呢，我市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持续的推进，那友好大队啊，是如何推进校园周边一盔一带工作的呢？
1: 头盔是保护盔，安全带是生命带，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而是无数事故换来的惨痛教训。校园周边接送学生的电动车、私家车流量大，一盔一带落实不到位，就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依托护学岗执勤力量，

0: 将校园周边作为一盔一带专项整治的重点区域，坚持劝导为主、处罚为辅、宣传同步的原则，严查严纠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不系安全带、非机动车超员载人、私家车违法接送学生等交通违法行为。执勤中，民警坚持柔性执法、暖心劝导，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家长，不只是简单纠正，更会现场讲解违法危害，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让大家深刻认识到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的严重后果，同时手把手教学家长、学生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系好安全带，引导广大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自觉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榜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把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坚决守住出行安全底线。我想借助咱们交通广播交警在线节目这个平台，提醒广大中小学生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步行走人行道，过街走斑马线，不横穿马路，不追逐打闹，坚决杜绝危险出行行为，真正做到知危险、会避险、懂自护。同时，也恳请各位家长朋友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主动摒弃交通陋习，骑行电动车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超员、不超速、不酒驾、不违法停车，用自身文明出行行为给孩子做最好的示范。最后，也提前祝愿全市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警官的细致分享和暖心提醒。交通安全始于心，文明出行见于行。让我们家、校、警同心协力，共筑安全防线，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平安成长路。那本期的交警在线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张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7月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信息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言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寻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治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于6月13日到14日举办，6到66岁群众均可报名。甘肃6月1日起，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为5点到20点30分。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院方将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他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查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开展走访慰问，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和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幼儿园教学管理、活动开展等情况，亲切看望在园幼儿。他指出，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鼓励他们多参加户外活动，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增强体质，提升自信，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随后，陈旭先后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与孩子和家长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孩子学习及身体状况，鼓励孩子们勇敢面对困难，乐观向上，努力学习，并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礼品。他叮嘱有关部门要持续关心关注困境儿童群体，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快乐成长。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带领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暖意融融，绿意盎然。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小小蔬菜棚撑起致富路。那近年来呢，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收、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见谅。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是
6: 啊，
9: 是啊，是啊。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踏梭行》《小径红溪》。

宋代晏殊《踏梭行》，晓镜红溪。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晏殊的《踏梭行》，晓镜红溪。晓镜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近阳花，

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净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首先我们来说说踏梭行这个词牌名，又名喜朝天、柳长春、踏雪行、平阳星、踏云行、潇潇雨等，双调小令，58字，上下片各三仄韵，四言双起，利用对偶。第一句，小径红稀，芳娇绿遍。这里的红稀是指花儿稀少凋谢，意思是到了晚春时节。这句呢可以翻译为小路旁的花儿日渐稀少，郊野却是绿意盎然。高台树色阴阴现，高台是高高的楼台，这里指的是高楼，阴阴现是暗暗显露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说，高高的楼台在苍翠茂密的树丛中若隐若现。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不解是不懂得的意思，蒙蒙就是形容细雨。这句是说春风不懂得去管束杨花柳絮，好似那蒙蒙细雨乱扑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这句的意思是黄莺躲藏在翠绿的树叶里，红色的帘子将飞燕阻隔在外。炉香净烛游丝转，这句是说炉香静静地燃烧，香烟像游动的青丝般缓缓上升。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句的意思是醉酒后从一场愁梦醒来时，夕阳正斜照着幽深的庭院。这首词是写暮春闲愁，上阙写郊外暮春景色，蕴含淡淡的闲愁，将大自然春之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阙呢是写身边的春景，进一步对愁怨做铺垫，表达了词人面对时光匆匆逝去的无奈和哀伤。全词以写景为主，以意象的清晰、主旨的朦胧而显示其深美而含蓄的魅力。小径红稀，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这三句描绘出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娇春暮图。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指尖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变现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芳娇、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行之感。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这写的是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的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

0: 束杨花，以至于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退情调，富有生趣，萌萌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交行所见。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珠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折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家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炉香浸竹游丝转，写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竹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了整个室内的寂静。竹上着一镜子，境界顿出。节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名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随声初夏日常难以消遣之意。初读起来，结尾两句似乎和前面的景物描写有些脱节，主人公的愁绪来得有些突然。实际上前面的描写中固然流露出对春暮夏初的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的欣赏，另一方面又隐含有对已逝春光的惋惜。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都不那么强烈，就有条件地共处着。当深怨闲居之时，惋惜之情转而滋长，结尾两句就是后一种情绪增长的结果。由于这种春愁只是一种时序流逝的惆怅，所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淡淡的清愁，并没有否定前者。以上为您赏析的是宋代晏殊的《踏梭行·晓镜·虹吸》。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晓镜虹吸，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近杨花，萌萌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燕，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去东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3: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4: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3: 好嘞，
2: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5: 给你纸巾。
3: 谢谢，我用手帕。
2: 少用纸巾，用手帕。
5: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6: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2: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3: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7: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4: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电费为宝。
2: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顶着来自父母的压力生下孩子，却迟迟得不到男方家长的认可，
1: 因为这件事儿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在争吵之中，程兰往上冲，张伟强推了他一把，
0: 女友一气之下将仅有六个月的孩子送养他人。
1: 程兰，你不想跟我过没问题，你把孩子我自己养，我以后肯定不找你的麻烦。
0: 男友苦苦寻觅，能否将孩子找回？孩子，孩子。
1: 这天早上还不到九点，张老汉家院子里就鸡飞狗跳，不时呢还传出张老汉的叫骂声：“你给我站住！我打死你个败家的玩意儿！”随后就听见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其中呢还夹杂着张老汉老伴的喊叫声。你这是干啥呀？别打了，别打了，祥子，你赶快跑啊！你，哎呀，你打着我了。张家的喊声惊动了四周的邻居，不少人呢都打开门朝他们家张望。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呢张老汉的小儿子张伟祥像只兔子一样从家里窜出来，撒腿就跑。张老汉呢拎着擀面杖追到门口，被老伴死拉硬拽给拖了回去。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呢？怎么让张老汉气成这样？要说他这个小儿子张伟祥办的这个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咱们得从头说起。张伟祥今年27岁，他有个女朋友叫程兰，两个人呢初中高中都在一个学校，高中毕业以后两个人又来到同一个城市里打工。张伟祥在一家饭店里当厨师，程兰呢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因为从小就认识，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所以两人经常相互照应，结果呢日久生情，就一起同居了。后来两人省吃俭用开了一家小饭店，张伟强的手艺不错，程兰非常的勤快，把小饭店经营得红红火火。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前投入的本金就都回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程兰怀孕了。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程兰和张伟祥恩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况且如今程兰已经怀孕，然而就是这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却不敢告诉各自的父母。
1: 原来张程两家过去闹过矛盾，现在是死对头。其实呢早些年这两家人关系还非常好，在张伟祥和程兰小的时候，孩子们还经常到对方家里去玩。后来两家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刚开始呢还挺挣钱的，可是到了第二年头上，他们呢有一笔货款被外地客商给骗了，连人带钱跑得无影无踪。于是呢他们就开始相互埋怨，对债务的负担也出现了纠纷。有一次在争吵之中，程兰他爸把张伟祥的父亲也就是张老汉给打伤了，张家报了警，结果呢程兰他爸不但赔了医药费，还被公安机关拘留了15天。打这儿开始两家人反目成仇，就再也不来往了。所以说程兰现在怀了孕，两个家庭又是这么个状况，何去何从，的确是让人为难。要是按照程兰的想法，这两人还没结婚呢，饭店的生意又忙，不如呢把孩子打掉算了。可是张伟祥不同意，他说呢干脆把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呢抱着孩子回家，家里人不同意也得同意。程兰一想也有道理，就放弃了流产的想法。转过年的8月份，程兰10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张义强。3个月以后两个人抱着孩子回家认亲，这一下 可捅了马蜂窝了。程兰的家里根本就不让张本祥进门，把程兰狠狠地给骂了一顿。程兰呢，咬紧牙关，不管家里人怎么说，就是不吱声。后来呢，程兰的父母也没辙了，毕竟这女儿是自己的，又生了孩子了，现在街坊四邻都知道这个事儿，虽然是一百个不情愿，可是呢也只好咬牙认下。但是张伟祥的父亲张老汉就没这么好对付了，他拎着擀面杖打得张伟祥满院子跑，然后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个状况，张伟祥被打出了家门。张伟祥和程兰灰溜溜地带着孩子回到城里，因为孩子小，程兰呢只好留在家里头照顾孩子。这个时候两个人仍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程兰就很着急，希望能赶紧办，要不然这没名没分的带个孩子实在是不好跟家里头交代。可是张伟祥呢，他不这么想，他老惦记着跟父母好好说说，最好呢能让家里头同意，而且呢他是被张老汉打出来的，户口本没拿出来，这没有户口本结婚证也不好办呢。所以呢张伟祥嘴上答应的痛快，可是一拖再拖。对这个事儿程兰的意见非常大，再加上呢一个人照顾孩子很劳累，所以呢他就总找张伟祥打架，他呢又没什么好办法，这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所以张伟祥就经常在饭店里泡到后半夜才回家，这一天到晚跟程兰也说不上几句话。可是这样一来程兰就更生气了，而且开始怀疑张伟祥并不是真的想和自己结婚。一次偶然的机会，程兰发现张伟祥呢和新来的女服务员又说又笑了，还送人家回家，这让程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呢他就让张伟祥把那个女服务员辞掉，可是张伟祥呢不愿意，说人家干的也不错，现在呢找个合用的人也不容易。因为这件事儿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在争吵之中程兰往上冲，张伟祥推了他一把，这一下程兰可不干了，说张伟祥打他，然后就堵着气抱着孩子回了老家。原本他打算过个十天半个月就回老家呢把程兰接回来，可是转念一想，这要是去了程兰家肯定没好啊，那一家的人不定怎么数了自己呢。而且呢他还有点侥幸心理，想着呢先不去接程兰，说不定呢过一段时间程兰气消了自己就回来了。结果这一拖就拖了两个多月，程兰硬是没回来。没办法，张伟祥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程兰他们家，可是没想到就扑了个空。程兰的父母跟他说程兰早就离开家了，而且

0: 为程兰告诉他自己已经把儿子送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程兰回到老家以后，原以为呢过不了几天张伟祥就得上门道歉，并且呢接他们娘俩回去。可是这眼巴眼望的等了一个月，也不见张伟祥的人影。对这个事儿，程兰是又生气又寒心。他想自己这辛辛苦苦的跟着张伟祥，没结婚就给他生了孩子了，现在可好，闹了点矛盾还没怎么着呢，张伟祥就不闻不问，真是没看出来他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程兰的父母也是又生气又发愁，他们本来就不赞成这门婚事，现在呢女儿没结婚就生了孩子了，张伟祥又不管不顾，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他们就开始劝程兰把孩子送人算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不要再和张伟祥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再混下去了。程兰是个倔脾气，本来对张伟祥就一肚子的怨气，再加上家里人是连逼带劝，结果就一狠心同意了家里的要求。通过熟人介绍，程兰把六个月大的儿子送给了一户姓沈的人家，并且要求呢对孩子的出身保密。送走孩子之后，程兰大哭一场，然后就离开老家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打工。张伟祥在得知儿子被送人之后是又憋气又上火，他把几个月以来苦苦的寻找他们娘俩的经历都说了。最后他说，程兰，你不想跟我过没问题，你把孩子还给我，我自己养，我以后肯定不找你的麻烦。听了张伟祥的这些个话，程兰的心里也很难受。自从他把孩子送人以后，他就备受煎熬，好好的一家人因为吵了几句嘴一场大闹，儿子也送人了，男友也分手了，自己呢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异乡打工。原本呢他认为张伟祥狠心薄幸，根本就不顾他们娘俩的死活，可是当他知道张伟祥为了他们把饭店都关门了，几个月以来苦苦的寻找，这一腔怒火也都化作了满眼的热泪，开始后悔自己呢不应该一时冲动听信了家人的挑拨把孩子送给别人。于是呢程兰表示他愿意和张伟祥一起把孩子要回来，三口人继续生活，以后的困难以后再说。
1: 经过如此一番折腾，张伟祥和程兰二人都冷静了许多，他们通过当初送养孩子的中间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收养人沈家夫妇。那么沈家夫妇会把孩子归还给他们吗？
0: 沈某夫妻听说他们要把孩子要回去，当场就翻脸了，几句话谈崩了之后，干脆连孩子是程兰送养的都不承认了，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可是呢警察来了之后也爱莫能助，因为沈某夫妻拿出了民政局的收养手续，而且呢还有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信，证明呢他们夫妻两个捡到了一名弃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沈某夫妻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而且他们是怎么弄到的公安局的证明信呢？原来沈某的妻子患有习惯性流产，怀了好几个孩子都没保住，这结婚十几年下来夫妻俩呢早就绝了自己生养孩子的想法，他们呢也曾经想到福利院收养一个孩子，可是呢跑了好几家也没有中意的。正在发愁的时候，一个熟人跟他们说有个大姑娘没结婚就生了个儿子，现在六个月了，想找个本分的人家送养，问他们想要不想要。两口子看了孩子的照片一眼就相中了，而且听说孩子的母亲要求为孩子出身保密，这正合两人的心意。

0: 是呢，他们就欢天喜地的接受了孩子。在收养之后，沈某夫妻对小孩视如己出，他们越看这个孩子越喜欢，于是呢就给孩子起名叫沈天赐。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并且呢对孩子的出身保密，夫妻两个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呢先到公安局报案，说在家门前捡到了一名弃婴，在拿到公安局的证明信之后，又到了民政局办了一整套的收养手续，最后呢连户口都上好了。可是没想到这日子刚刚稳当下来，程兰他们就找上门来想把孩子要回去。这沈某夫妻说什么也接受不了，于是呢就开始和程兰他们死磕，坚决的不认账。在沈家碰了壁之后，张稳祥失魂落魄的回到老家，一头就病倒了。他很绝望，这几个月以来他顶着自己家里的压力，看着程兰父母的白眼儿，风里雨里四处奔波。原本他想只要能找回恋人和孩子，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都值了，可是现如今千辛万苦找到了程兰，孩子却要不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张稳祥躺在家里的床上不吃不喝，跟谁都不说话。这样一来可急坏了张老汉夫妻俩，他们俩呢赶紧把张稳祥送了医院。看见儿子打着吊瓶，张老汉的心里是一阵阵的翻腾。他想儿子弄到现在这个模样，都是自己这个当爹的给闹的。人家程兰好好的一个姑娘，没名没分的跟着自己的儿子，又生了孩子了，要不是自己死气白咧的不让结婚，何至于闹到这一步田地呀？其实呢细想想，自己和程兰他爸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当年呢他的确是把自己打伤了，可是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现在可好，孙子送人了，儿子病倒了，老伴儿和程兰终日以泪洗面，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呀？想着这些，张老汉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一早，他跟谁都没说，自己呢买了一兜子礼物，去了程兰他们家登门拜访。程兰的父母看见张老汉非常的吃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老倔头子竟然会主动找上门来认错。在惊讶之余，他们呢也感到有些愧疚，后悔不应该逼着女儿把孩子送人。现在呢闹得两败俱伤，所有的人都很难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就这样双方把话就说开了，张稳祥程兰结婚，而且说好了大家一起努力争取把孩子要回来。
1: 送孩子容易要孩子难。
0: 张稳祥在出院之后和程兰又去了一趟沈家，可是呢沈某夫妻仍然拒绝同意。于是呢程兰聘请了律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是小孩的母亲，现在呢要求要回孩子的抚养权。同时他向法院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呢当初送养孩子的中间人李某提供的证人证言。在案件开庭审理的过程中，程兰诉称自己与男友张伟祥同居生下小孩沈天赐是事实，由于双方闹矛盾赌气，自己将孩子送给被告收养，现在呢要求要回抚养权。被告沈某夫妻答辩称说，你们这是开玩笑呢，这送养孩子不像其他的事儿，你想往回要就往回要啊，而且即便沈天赐是原告所生，被告已经依法办理了收养手续，与沈天赐建立了拟制血亲关系，依据收养法第23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所以

0: 拟制血亲已经成就，原告无权要回孩子。刚才呢，被告反复提到拟制血亲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拟制血亲并不少见。它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呢，法律上确认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拟制血亲的产生有两种原因，第一呢是基于抚养关系，第二种呢是基于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拟制血亲的法律后果与自然血亲完全相同，包括呢抚养、赡养、监护、继承等等。此外呢还有一点，拟制血亲既然是法律拟制的亲属关系，那么他就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解除。无论是养父母子女关系还是继父母子女关系，都可以通过双方的协议来解除这种亲属关系。但是呢，这种协议解除方式仅限于拟制血亲，自然血亲是不能够凭双方的协议而解除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沈某夫妻和沈天赐之间形成的拟制血亲，是否能够排除其生身父母的抚养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程兰必须首先证明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因为呢，现在沈某夫妻根本就不承认孩子是程兰送养的。依据这种情况，原告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但是呢，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沈某夫妻拒绝让孩子配合。于是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首先，关于原告是小孩亲生母亲的主张，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和孩子的照片，并且呢，有当初送养孩子的中间人李某出庭作证。因此呢，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必要的证据。作为监护人，被告拒绝让孩子配合鉴定，导致亲子鉴定无法进行。因此呢，应该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呢，确认原告的主张成立。第二，关于抚养权的问题，依据我国抚养法的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应当共同送养。在本案中，未经小孩的生父张本祥同意，程兰单方将孩子送给被告收养，该送养行为无效，因此被告应当交还孩子的抚养权。最后呢，在法院的调解之下，沈某夫妻归还孩子，程兰和张本祥补偿沈某夫妻人民币8000元。在调解结案之后，张本祥和程兰终于又抱回了自己的孩子，两个人都表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他们两个在老家领了结婚证，补办了喜酒，然后呢又带着孩子回到城里，把两个人的小饭店又重新开张。古语说得好，各自责则天清地宁，各乡责则天翻地覆。意思是说呢，如果人们相互指责，就会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如果人们能多做自我批评，那么天地都会清静下来。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件里，两家人相互怨恨，拒绝原谅对方，结果都吃尽了苦头。无论是张程二人父母之间的恩怨，还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无一例外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造成了很多的不幸。其实呢，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能多一点宽容和谅解，少一点执拗和怨恨，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必有那么多的坎坷。因为只要放开紧紧扭住别人的手，我们自己也会得到解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5月25号凌晨5时13分，沪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河南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连车联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和设备基础。全线拉通试验是连桥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为保障试验安全顺畅，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各专业协同联动，精准管控商丘站，充分发挥枢纽管控作用，紧盯试验运输组织关键环节，优化列车接发流程，强化站间协同和分界口交接配合，严格落实作业标准，保障试验列车有效安全衔接顺畅高效。郑州机务段提前选拔18名动车组、司机骨干组，组建了专项试验组，结合线路特点细化试验大纲，编制操纵提示卡及作业指导书，严格按照试验方案配合完成逐级提速、数据采集等各项工作任务。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通道主要组成部分，线路纵贯河北、山东、河南3省，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与通车运营的商河杭高铁无缝衔接，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线路长25公里。据了解，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和东西向雪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进一步夯实商丘区域高铁枢纽地位。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大幅缩短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速沿线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高效流通，对助力沿线区域互联互通、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风吹麦浪满目金，眼下江淮大地三下农事生产进入关键期，跨区农机作业车流持续攀升。安徽交控集团皖通公司统筹路网通行保障和便民惠民服务，精准对接联合收割机跨区通行需求，延时举措高效通行温情服务，打通农机下地快车道。紧扣下收农机运输车辆集中出行特点，皖通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沿线收费站全面开通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统一布设醒目通行指示标识，清晰划定通行线路，实现农机运输车辆快速驶到、便捷驶入，推行广场前置预检、站内快速核验一体化通行模式，提前完成证件核查、信息登记，缩短站内停留时长，实现农机车辆即来即查、即查即放。对非关键性通行材料暂缺的合规农机运输车辆，各收费站实行先行放行、事后补齐，最大限度抢抓农时。各营运单位主动对接属地农业农村、公安交警、

交通路政等职能部门，建立多方协同保障联动机制，实行共享路网通行状况、农机车流布局、田间作业动态等信息，保障跨区农机运输车辆一路顺畅，直抵田间作业一线。安徽各高速公路收费站运营单位还主动作为，立足地域实际延伸服务触角，放布河六高界等运营单位发放暖心便民物资包，配齐防暑物资和农机应急小配件。宁缺杭片区收费站精心打造农机手专属休息区域，满足夜间赶路休整需求。借铺棒富阳等运营单位联动本地农机维修机构，在车流密集收费站设立流动应急维修服务点。自今年三夏保障工作启动以来，安徽高速公路网累计服务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等跨区农机运输车辆1.59万辆次，以暖心服务护航粮食丰产丰收。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航空口岸迎来正式通航一周年。一年来，随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往返伊宁国际航线稳定运行，航班持续加密，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为伊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促进跨境旅游和经贸往来搭建起便捷空中通道。伊宁出入境边检站检查站立足移民管理组织主业，围绕航班运行特点和旅客通关需求，持续优化勤务组织，提升查验效能，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数据显示，自伊宁航空口岸通航以来，截至5月17号，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境人员4万多人次，累计保障国际航班200多架次。目前阿拉木图往返伊宁航线已由开航初期的每周两班加密至每周4班，出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探亲访友等为主，人员往来活跃度持续提升。

0: 来来来，喝波水准备啊！我时常想象，带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改之。
2: 哎，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
3: 也在张开怀抱。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3: 用心
0: 能看见，
3: 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 Y4614 银发旅游专列满载888名老年旅客从大连站缓缓驶出，开启为期20天的新疆环游之旅。这趟开往丝路的专列不仅是文旅热潮的生动写照，也是国铁沈阳局聚焦老年群体出行需求，以铁路加文旅加适老服务模式打造的暖心出行产品，用一趟舒适省心的旅程，让银发族也能从容地奔赴远方。专列全程串联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四地近30处知名景区，采用夜行昼游一铺到底的运行方式，列车不换铺不换车，大件行李可直接放在车上，彻底省去老年人频繁换车搬运行李的麻烦。车内配备了空调、硬卧和软卧，兼顾舒适度和实用性，全程有乘务组领队和医护人员随行，途中还会为老人举办生日会，开展文娱活动，让旅途既有风景相伴，又有温暖相随。为保障这趟大型研发专列顺利出发，大连站提前细化方案，坐实服务。针对老年旅客多、团体规模大特点，车站专门开辟了专属候车区域，环境安静整洁，让老人们在出发前就能得到舒适休息。同时开辟绿色通道和专属检票口，简化安检检票流程，适当提前检票时间，分批次引导进站，最大限度减少拥挤和奔波，让行动不便、行李较多的老年旅客出行更顺畅。车站还对站台、通道、电梯等关键设施进行全面检查，提前消除安全隐患。候车区配备有应急药品和出行指南，通过广播和提示标识清晰告知乘车事项。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帮扶，从进站、候车到登车，每个环节都细致到位，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为老年旅客保驾护航。一趟银发专列承载的是老年人对远方的向往，体现的是铁路服务的温度。从线路设计到列车配置，从车站保障到全程陪护，处处围绕老年人的出行习惯和实际需求，不追求花哨形式，只注重安全、舒适、省心。这不仅是铁路服务文旅融合的一次务实实践，更是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

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很多人认为饮食过于油腻是引起高血脂的原因，实际上它的形成还与合成胆固醇的腺素酶水平增加及生成和激活脂蛋白脂肪酶降低甘油三酯的能力下降有关。高血脂症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前者与遗传、环境因素及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由糖尿病、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引起。因此有高血脂家族史、体型肥胖、喜欢高糖饮食、绝经后妇女、长期吸烟、酗酒、习惯于久坐、生活没有规律的人，都是容易患上高血脂的人群哦。
1: 人造卫星上能做什么实验？自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世界各国已经发射了6000多颗人造卫星。这些千姿百态的卫星按用途来划分，可以分为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应用卫星三大类。我们平时熟知的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和遥感卫星，都是直接为国民经济和军事服务的应用卫星。科学卫星指用于科学探测和研究的卫星，主要包括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天文卫星和生物卫星。那么技术试验卫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技术试验卫星往往起到先行官和试飞员的作用。航天技术中的新原理、新技术、新方案、新仪器设备和新材料，往往需要先在太空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才投入使用。中国实践系列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的发展，充分展示了空间技术从试验走向应用的发展道路。1971年3月3号，中国成功发射实践一号卫星。这颗卫星在太空正常运行了8年多，卫星上的长期电源系统、长期温控系统、长期遥测系统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为中国研制长寿命卫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81年9月20号，中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和实践二号乙三颗卫星。这三颗卫星首次采用太阳能电池翻板为卫星仪器设备供电，首次采用自旋稳定及对日定向的姿态控制方式，首次采用磁芯存储器和延时遥测技术，首次采用超短波统一系统来跟踪和遥测，首次使用多扇百叶窗调节整星温度。这些技术和设备的成功应用，奠定了如今百星灿烂的基础。实践四号卫星第一次测到了热等离子体与卫星表面电位之间的关系，实践五号开展了12项试验，进一步为中国卫星探测仪器和卫星平台技术的不断进步奠定了基础。实践八号卫星上开展了精密重力测量等试验。技术试验卫星虽然数量较少，但试验内容广泛，可用来进行重力梯度稳定试验、电火箭试验、生物对空间环境适应性的试验、载人飞船生命保障系统和返回系统的验证试验、交会对接试验、无线电新频段的传输试验、新遥感器的飞行试验和轨道上截击试验等。随着电子技术的小型化和芯片化发展，相对低成本的小卫星开始活跃在空间技术试验的舞台，许多大学生也开始研制和发射小卫星。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通过放飞小卫星，验证自己的奇思妙想。

0: 元丰庄上那一笔存款是不能动的。哎，老九啊，那是阿梅的。当初她的娘断气以后，由阿梅的舅父姑父出面讲定，提着10000块钱啊，存在庄上，永远不能动用本息，要到阿梅出嫁的时候，一股脑呢给她做垫箱钱呐。
1: 冯云清皱了眉头，气喘喘地说着，同时就回忆到自己老婆死后便弄着老九进门来。那时候阿梅的舅父和姑父汹汹争弩的情形，而且从此以后他的运气便一年不如一年。当真合着阿梅的舅父所说，新来这扁圆脸的女人是丧门相，
0: 非倾家荡产不止。
1: 这么想着，他忍不住叹一口气，又溜过眼光去看姨太太。但是姨太太的尖利的眼光也正在看他呢。他这一惊可不小，立刻把眼光畏色地移到那滋滋作响的烟斗上，并且逼出一脸的笑容。他唯恐自己心里的思想被姨太太看透。幸而姨太太似乎并没理会，把烟枪离开嘴唇寸许，从鼻孔里喷出两道浓烟。他意外的柔和而且俏媚地说，
2: 唉，就一心想做老丈人，办喜事垫香钱，什么都办好在那里啊，就等女儿女婿来磕头。我是没有那种福气呀，你自己想起来倒好像有。
3: 切，哼，你这梦几时做醒啊？
2: 啊，你是当真不知道呢，还是在我面前装假呢？
1: 姨太太忽然咯咯地笑着说，显然是很高兴而不是生气。
0: 我就不懂啊。
2: 是啊，我也不懂为什么好好的千金小姐不要堂而皇之出嫁，哎，还不要10000多银子的垫香钱。
0: 老九，
1: 冯云清发急地叫起来了。到底他听出话头不对，而且姨太太很有幸灾乐祸之意。但是两桶烟到肚后的姨太太精神更好，话来得真快，简直没有冯云清开口的余地。
2: 喊我干嘛？我老九是不识字的，不懂心法子。你女儿是读书的，会洋文，新式人，她有她的派头，看中了一个男人，哎，拔起脚来一溜。新式女儿孝顺爹娘，就是这么的。出嫁不要费爹娘一点心。
1: 姨太太说着就放下了烟枪，也不笑了，却十分看不惯似的连连摇头。
0: 当真？
1: 冯云清勉强挣扎出两个字来，脸色全变了，稀松的几经胡子又在发抖，眼白也转黄了，呆呆的看定了他的老九，似乎疑惑又似乎惊怖，有这样的意思紧扣着他的神经。自由？自由就一定得逃走吗？但是姨太太却继续来了怕人的回答。
2: 当真吗？哼，是我造谣，你自己等着瞧吧。一个下流的学生，外路人，奇奇怪怪的，也许就是叫做什么共产党，光景你也不肯答应他做女婿，你不答应也不中用，他们新派头就是脚底开油。
1: 好像犯人被判决了罪状，冯云清到此时觉得无可多善了，喉头鼓的一声，眼睛

0: 就往上挺，手指尖索索的抖。他闭了眼睛，当面就浮现出何慎安那浮胖的圆脸和怪样的微笑。这笑现在看去是很有讽刺的意味了。光见是何慎安这狗头早已听到阿梅的烂污行为，他却故意来开老子的玩笑。蒙可的又是这样的思想在冯云清神经上掠过，他的心里便又添上一种异样的味儿。他自己也有点弄不明白，到底是在痛恨女儿的不孝呢，还是可惜着何慎安贡献的妙计竟不能实行。总之他觉得一切都失败，全盘都空了。此时有一只柔软的手掌在他的心窝上轻轻地抚揉，并且有更柔软而暖香的说话吹进了他的耳朵。
1: 哎呀，犯不着那么生气呀，倒是我不该对你说了。
0: 冯云清摇一下头，待便又捏住了那只在自己胸口摸抚的姨太太的软手。过了一会儿，他这才有气无力地说：家门不幸，真是防不胜防。想不到，可是阿梅从没在外边过夜，每晚上只吃十一二点钟也就回家了，白天又是到学校，他哎，就不懂他是什么时候上了人家的当。话是在尾梢处转了调子，显着不能轻信的意味。姨太太的脸色可就变了，突然抽回了那摆在冯云清胸口的一只手，他对准冯云清脸上就是一口唾沫，怒声叫道：
1: 呸，你这死乌龟，什么话啊，我就是天天要到天亮才回来，我有了姘头呢，你拿出证据来给我看。
0: 冯云清白瞪着眼睛不作声，又酸又辣的一股味儿从他的胸膈间直冲到鼻子尖儿，他的脸皮也涨红了，但立即转成为铁青。他几乎忍耐不住，正待发作一下，可是姨太太的第二个攻势早又来了。
1: 哼，自然是嘎姘头了，白家五姨太和我是连档，你自己去问吧。
0: 这样说着，姨太太连声冷笑，身子一歪，就躺在烟榻上自己烧烟泡。白家五姨太，这句话灌进冯云清的耳朵比雷还响些，这好比是套在冯云清头上的一根缰绳。姨太太轻轻一提，就暗示了即使他在外头嘎姘头，哼，也是有所事而不怕的。现在冯云清除了认罪陪笑而外，更没有别的法子。幸而姨太太急于要赴约，当下也就适可而止。冯云清四面张罗着，直到姨太太换好了衣服，坐上了打电话雇来的汽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后，他才有时间再来推敲关于女儿的事情。他在房里踱了几步，脸色是苍白，嘴角是簌簌的抖，然而此时他的心情已经不是单纯的怨恨女儿败坏了门风，而是带几分抱怨着女儿不善于利用他千金之体。这样的辩解在他脑膜上来回了几次，既然他自己下贱不明不白就破了身，那么就照何慎安的计策一办，我做老子的也算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他已死的娘，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祖宗。渐渐的他的脸上浮出了得意的浅笑了，可是只那一刹那，他又攒紧了眉头。他的周到的思虑忽然想到，万一他那已经有了情人的女儿不肯依

他的妙计，那可怎么办呢？老赵已经四十开外，虽然身躯粗壮，可没有一星漂亮的气味啊。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

0: 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这幅画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作品，描绘的是1804年12月2号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为自己举行皇帝加冕式的宏大场面。为了巩固地位，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显得合法，他傲慢地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来到巴黎为他加冕。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幅画没有再现拿破仑自己的加冕式，而是描绘了他给皇后加冕的场面。大卫为什么不直接描绘教皇为拿破仑加冕的情形呢？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根据历史记载，在加冕时，拿破仑拒绝按常规跪在地上让教皇为他加冕，而是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大卫回避了这一事实，而创作出一幅跑题的作品。人们猜想，画家这样做的目的，大约是不愿意让教皇难堪吧。在1859年，米勒创作了油画《死神与樵夫》，但这件作品被沙龙展拒之门外。画面里描绘了一幕恐怖的场景，一名年老的樵夫想靠在土坡上休息一下，却被身穿白色衣服的死神盯上了。死神只留给观者一个背影，他肩扛一把硕大的镰刀，左手高擎着象征着光阴流逝的沙漏计时器，右手死死地扼住老樵夫的脖子，想把他拖走。面对着死亡，可怜的樵夫紧抓着身旁的柴捆，无助地挣扎着。米勒以描绘农民生活闻名于世，死神这一类的主题在他的作品里非常罕见。看到这样一幅作品，观者心中不免生出疑问：米勒为什么要描绘这样的主题呢？一种说法是，这幅画带有明显的政治讽刺意味，死神象征着法国的剥削阶级，因而作品的主题是鞭挞法国的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也有人认为，作品的真正主旨在于歌颂劳动者的忍耐与顽强，因为在当时有许多工作在林区的劳动者被当局视为搞破坏的激进分子。也有人认为，画面里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它只是取材于17世纪一个法国作家的寓言故事。因为米勒为人温和宽厚，他并不像库尔贝、杜米埃那样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究竟孰是孰非，至今难下定论。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人趁机跑到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这口大钟是用上等青铜铸造而成的，造型和图案都非常的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挪动分毫。他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于是小偷找来一把非常大的锤子，拼命朝钟砸去，只听咣的一声巨响，小偷被吓了一跳，慌了神儿，心想这一下麻烦可大了，钟发出这么大声音，不就等于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一急，身子一下子扑到了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他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咦，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小偷高兴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就听不进钟声了嘛。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心想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一下一下，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故事中的偷钟人一开始就明明知道盗钟的后果，但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想出了

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办法，可事实证明他只是自作聪明，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愚蠢的。试问，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自己听不见钟声，就等于别人也听不见钟声吗？当然不是。要想别人听不见钟声，那就得捂住别人的耳朵才行。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偃旗息鼓。在三国时期蜀汉的军事集团中，赵云是少有的智勇双

权的将领，他凭着大智大勇，为刘备的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赵云品性谦逊，性情冷静，自从跟随刘备千难万险，忠心不改。在蜀营中，赵云除了领军破敌，履行将军职责外，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职责，做刘备的亲随，负责保护刘备以及家小的安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赵云没有让刘备失望，当阳长坂，他担旗救阿斗，刘备东吴成亲，他行诸葛锦囊之计，竭力护主等等。有一次蜀魏两国交战，蜀将黄忠杀死魏将夏侯渊，并夺取了战略要地。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恼火，于是把米仓移到汉水旁边的北山脚下，并亲自率领20万大军向阳平关大举进攻。黄忠决定带兵趁夜烧劫魏军粮草，临行前他和赵云约定了返回时间，结果过期未归，赵云就带兵前去接应，正好与曹操的军队狭路相逢。赵云同魏军厮杀起来，最后将魏军打得落花流水，成功营救回黄忠。曹操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怎能善罢甘休？他指挥大队人马追杀赵云，直扑蜀营。刘备只好带领数万百姓逃往江陵，并派赵云断后。双方相遇，又是一场恶战。没过多久，赵云率开魏军先锋，直扑魏军战阵，且战且退，争取时间，保证刘备和数万百姓的安全。最终，赵云杀出重围，回到了自家营地。正在营地的张飞赶紧前来接应，副将张翼见赵云已退回本寨，后面追兵又来势凶猛，便要关闭寨门据守。赵云却临敌质变，一面下令大开营门，偃旗息鼓，准备放曹军进来，一面又命令弓箭手埋伏在寨内，自己则单枪匹马地站在门口等候敌军。气势汹汹的魏军很快赶到，一时间大兵压境，战云密布。赵云这边却寨门大开，见不到一面战旗，听不到一声战鼓。生性多疑的曹操见状，怀疑里面隐藏着伏兵，不敢轻易进攻，便下令撤兵。赵云见曹军退兵，立刻擂起战鼓，刹那间杀声震天，飞箭如雨。魏军十分恐慌，自相践踏，很多兵卒掉进汉水淹死了。于是赵云率将士趁势夺取了魏军的粮草，斩杀了曹操的大批人马，得胜回营。第二天，刘备亲自来到营地犒劳军士，当看到昨日战斗留下的痕迹时，他感慨地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呐。”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赵云深知曹操生性多疑，便果断地偃旗息鼓，诱敌深入，率领士兵与曹军浴血奋战，结果大败曹军。赵云智勇双全，果然名不虚传。这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硝烟滚滚的军事战场上，还是在看不见硝烟的竞争场中，掌握对方心理，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进而赢得最后的

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

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隋末群雄并起，在中华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霸大戏。从今天起，就将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带您回到大唐开国伊始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峥嵘岁月中去。在《隋唐演义》当中，有所谓十八家反王、七十二路烟尘之说，这是描写隋朝末年群雄逐鹿的场面。而实际情况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史中称之为盗贼风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些反王和枭雄们当初造反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生存，但后来随着力量的一步步壮大，又看到隋朝的垮台已经势不可挡，便开始考虑起称王称霸的事情来。为了取代隋朝成为中国大地上新的主人，他们不仅共同充当了隋朝的掘墓人，而且彼此之间更是弱肉强食，大打出手。这是一个强者为王的时代，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也许今天还是一方霸主，明天就成了别人盘里的菜，也许今天还在为兄弟们的生计发愁，而明天干掉别人就可以带着弟兄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并且还会吸引更多的兄弟们前来入伙，甚至由头领、寨主之类不入流的角色而一跃成为什么王啊、公啊的。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传奇的时代注定会书写出传奇的人生。可以说隋末群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人生经历，但要论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当首推瓦岗首领李密。他不但是当时的绝代枭雄，也是隋朝最大的一个掘墓人。李密这个人说来大有来头，他是典型的关陇世家子弟。想当年其曾祖父李泌与李虎、独孤信一样，同为赫赫有名的西魏八柱国之一。其祖父李耀是北周的邢国公，而父亲则是隋朝的蒲山郡公李宽。此人骁勇善战，也是隋军中难得的一员虎将。虽然祖辈们如此了得，但到了李密这一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李密成长于开皇年间，当时天下太平，他便也只能跟李渊等人一样，走常规发展的路子。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蒲山公的爵位，并且成为一名高级侍卫，东宫牵牛背身。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苦熬下去，然后被派往地方做个刺史或太守，然后再进入京官序列。至于要苦熬多少年，未来又有多大前途，则全凭个人努力和造化。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道路，李密没有走，因为他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怎么不平凡呢？首先要从他的身材和相貌说起。

据史书记载，李密其人跟著名的梁山头领黑三郎宋江有一比，个子不高，皮肤黝黑，额头狭窄而成方形，尤其是一双眸子黑白分明，特别的引人注目，给人整体感觉用简单话来说印象很深刻。如此奇特的相貌很快就被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人就是杨广。

当时啊，杨广还是太子，而东宫牵牛背身李密正好是他手下的一名侍卫。当侍卫嘛，你就得像李渊一样挺胸抬头，精神抖擞，目不斜视，气沉丹田，苦练战功就可以了。谁知道啊，这个李密左顾右盼，两眼滴溜乱转，一点都不安分守己，结果让杨广给盯上了。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有这么一个侍卫成天站在你身边，这杨广能放心吗？于是立刻把宇文述找来，询问了一番这个侍卫的家庭背景之后，发出了指示，赶紧让那个黑色小卷铺盖走人。宇文述立即亲自出马劝退了李密。李密一下岗就赋闲在家了，他开始拜访名师，发奋读书。但和别人读书不太一样，他喜欢读兵书，读韬略和名人传记，所以几年的读书生涯并没有让李密成为一个饱学之士，而是把他变成了一个胸怀大志、敢想敢干的人。这样的人注定是不安分的。看来啊，杨广看人的感觉还是挺准的，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上天最终还是把李密变成了杨广的掘墓人。不久之后，李密遇到了又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当朝宰相杨素。说来呀，两个人相遇也是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什么呢？牛角挂书。据说呀，有一天杨素在半路上碰到一个奇怪的年轻人，这个人呢骑一头黄牛迎面走来，一边信牛游江，一边在牛背上读书。不但呢他手里上捧着书，在牛角上还挂了一卷书。不知是什么好书如此吸引这个年轻人，杨素都到他眼前了，他仍是旁若无人，悠哉悠哉。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幅慢生活景象和年轻人专注的读书神情，深深打动了杨素。杨素啊，骑着马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跟到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了年轻人一句，是哪位书生读书如此用功啊？不用说，这个人啊就是李密。杨素啊不认识李密，可是李密岂能不认识当朝的宰辅？李密回头一看，立即滚鞍下牛，纳头便拜，汇报了自己的姓名家世之后，李密告诉杨素，自己正在读的是《汉书·项羽传》。一番交谈之下，杨素彻底被李密折服了。没想到啊，这李宽家的后人侃侃而谈，见识不凡，竟是一位奇人。他立刻把李密叫到家里，并且把他引荐给自己的儿子杨玄感等人。李密就此走进了杨素一家的社交圈子，并成为了杨玄感的莫逆之交。和杨玄感之流的一帮

赳赳武夫相比，李密啊到底是多知多懂了，境界明显高出一筹。按照史书上的相关记载，当时的李密不仅足智多谋，有文武全才，而且轻才好客，志向远大，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品。李密一副小身板里似乎蕴藏着极大的能量，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杨玄感感觉到自己啊已经够胆大的了，没成想人家李密比自己还要胆大。跟杨玄感造反的日子里，李密其实很不得意，他提出很多好计策，杨玄感都没采纳。杨玄感本身是匹夫之勇，缺乏政治头脑，他失败原在情理之中。不过既然上了贼船，李密啊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杨玄感失败以后，李密侥幸逃脱了官军的追捕，跑到关中一位熟人家里蜗居了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由于邻居举报，他和一批杨玄感的余党被当地官府抓捕归案了。对这批罪大恶极的逃犯，杨广啊恨得咬牙切齿，立刻指示将其押送到高阳郡公审。为了筹划三征高丽的大事，杨广当时还留在河北高阳。半路上，李密他们一直在考虑逃跑的事儿。他们深知一旦踏上高阳的土地，大伙只有一个结局，人头落地。其实啊，就算人头落地都算是最轻的惩罚，不被剥皮抽筋五马分尸，这是就是上辈子积了大德了，绝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找机会逃跑。这李密啊不愧是足智多谋的人物，他很快想到一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贿赂官差。李密自己没钱，不过他的同伙们有很多人上路时都携带了金银细软，于是李密让大伙统统的拿出来展示给押解的官差，然后可怜巴巴的央求说，等大伙死那一天，希望啊官差大老爷用这些钱收敛一下他们的尸骨，其余剩下的便由官差大老爷自行支配了。收敛尸骨能花几个钱？看在钱的份上，官员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李密他们。搞定官差之后，李密他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但行动自由了许多，甚至还可以到集市上买来酒菜，整晚整晚的划拳拼酒，大声喧哗。官差们对他们是爱理不理，而防备警戒一天比一天松弛。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由着他们折腾吧。这一天他们终于踏上了河北的土地邯郸。当时天色已晚，一行人等没能来得及进城，便在邯郸郊外一个小村子里住下了。逃犯们照例又是一顿大吃大喝，不单他们吃喝，连所有官差都加入饭局了。这些逃犯们有的是有钱的主，一路上这种聚餐的花销几乎都是他们买单，官差对此早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天晚上，逃犯们似乎比往常啊更加殷勤，频频的劝酒，把官差大老爷们灌得烂醉如泥，于是官差们很快进入到了梦乡。一路上这鞍马劳顿，尽职尽责的看守着这帮逃犯，这官差们实在也撑不住了。已经到邯郸了，高阳已离得很近了，很快他们就可以交差，很快他们就可以拿到逃犯们留下的金货，给逃犯们收敛尸骨。切，谁知道那帮人到时候还能不能留下几根骨头啊。官差们都睡着了，
可逃犯们没睡啊。越来越近的死亡阴影笼罩着李密他们，他们虽然也跟着喝了不少，但却一点睡意都没有。终于等他们确信官差都已经睡熟的时候，开始了行动。行动结果自然是胜利大逃亡，如果再不跑进的邯郸城去，机会恐怕就不多了。逃离邯郸以后，李密开始了真正的逃亡生涯。他曾经先后投奔过河北当地的两支反隋武装，希望能够入伙，并且给人家出谋划策。可人家都瞧不起他，他又不肯死皮赖脸的吃白饭，只好继续流浪。逃亡生涯是艰苦的，一路上李密颠沛流离，受尽了饥饿的折磨，有时候实在没吃的，就只能搞点树皮来充饥。这李密为啥混得这么惨呢？第一，当时年头不好；再呢，是因为那些有钱的同伙啊，都跟他拜拜了。大约是在大业十年间吧，李密从河北流落到河南淮阳一个小村子里，他改名换姓为刘志远，意思是志向远大。他开始啊开馆授徒，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教书先生。不过在教书育人的日子里，麻烦不断的李密很快又惹祸上身了。这一年深秋的一天，他在穷困潦倒、壮志难酬的万分郁闷之中啊，写了一首诗，是一首反诗。怎么判断是反诗呢？看看最后几句就知道了。樊哙市井图，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河，万古传名气，既言世上雄，虚声真可愧。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啊，我们解释一下这首诗。市井图呢，是指街面上的混混之流；刀笔吏呢，是指衙门里的师爷之类；世上雄呢，是指世间的英雄人物。这里呢，是指李密他自己。诗的大意就是啊，樊哙不过是街面上一个混混，萧何无非是县衙里一名师爷，一朝风云际会，时来运转，居然都成了国家栋梁，万世流芳。我李密什么人啊？好歹我也是贵族出身，如果不能干一番大事业，于人世间扬名立万，我简直就白活了。樊哙、萧何那都什么人呢？都是当年跟着刘邦起义的骨干分子。写反诗写到这个份上，实在是百口莫辩，无可抵赖。据说啊，这个反诗写成以后，李密把笔一扔，眼泪紧跟着哗啦哗啦往下淌。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梁山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之举。如果浔阳楼题反诗的宋江有一个历史原型，那必定便是淮阳郡题反诗的李密。李密的反诗很快被当地人举报了，这样一来呢，李密只好继续逃跑。接下来一站是河南雍丘，他的妹夫家。可是他妹夫啊没敢收留他，又把他介绍给一位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王秀才。甭管王秀才是姓王名秀才，还是真正的一个秀才，总之呢，都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此人不但收留了李密，还把自己女儿嫁给了他。然而好景不长，甜蜜安宁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李密又被人举报了。虽然他又一次溜之大吉，但他的妹夫和王秀才却被当地官府就地正法。一次又一次的大难不死，李密用他的坚持和信念写就了一个真实的传奇。
然而

举天下之大，竟没有他李密的容身之所，他的路在何方呢？在瓦岗。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

0: 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启动。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

0: 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

0: 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这个改造呢。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

0: 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 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

0: 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

0: 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东北约10公里的横断山脉中段，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梅里雪山是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最高山峰。梅里雪山又称雪山太子，北连西藏的阿东格尼山，南与碧罗雪山相接，被誉为雪山之神。
1: 远处的那座最高峰就是卡瓦格博峰，它的海拔高度是6740米，同时也是云南省第一高峰，而且它还是一座无人登顶的处女峰。远远望去，梅里雪山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在向我们展示着它的美丽、它的纯洁和它的神圣。每年都有无数的朝圣者来到这里祈祷，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幸福安康。我想此时此刻也无需太多的语言，就让我们在这里驻足，用心去感受神山的魅力。
0: 梅里雪山神奇的魅力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称赞卡瓦格博峰是世界最美之山。梅里雪山不仅有太子十三峰，还有雪山群所特有的各种雪域奇观。在卡瓦格博峰脚下最著名的就是明永冰川，它是世界上少有的低纬度低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出行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明永冰川下面的驿站。同行的马队师傅告诉我们，冬季上山的人很少，一般在夏季和秋季的时候游客会比较多。有时候从山下到明永冰川，他们一天最多要往返4-5次。马队行进了2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明永冰川的脚下。
1: 是那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吗？
2: 对对对对。
1: 但是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我想象中那个冰川应该是像一座山，从山顶那个大块的冰块状一直垂到山底下。哦，你看那边也是，就整个从山从山上到山脚下全部都是冰川，因为这个季节是下雪，所以被雪覆盖了，是吗？
2: 覆盖了，对。
0: 在藏语中，明永冰川又叫明永下，明永是因为山下有一个明永村，村子周围的山峰层峦起伏，气候温和，如同一个火盆，而恰则是冰川融化变成水的意思，所以才有了明永冰川这个名字。整个明永冰川南北延伸约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它的冰舌从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一直绵延到海拔2000多米的森林地带，最末端距离澜沧江的江面仅有800多米，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冰川的一小部分。明永冰川所处的位置雪线比较低，而气温却偏高，所以冰雪消融得比较快，当有雨雪的时候，它运动的速度也就相应的加快了。特别是在夏季，有时候能够看到巨大的冰体轰然崩塌下移，响声如雷，冰雪四溅，场面十分壮观。
3: 梅里梅里，到不了天堂就到梅里。梅里雪山以其巍峨壮丽、神秘莫测而闻名于世。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就称赞卡瓦格博峰是世界最美之山。梅里雪山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南的秀美。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就称赞卡瓦格博峰是世界最美之山。梅里雪山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南的秀美。在雪山之巅，云雾在宁静的流淌；在雪山脚下，冰川在宁静的流淌；在雪山深处，江水在宁静的流淌。不同的节奏韵律，同样的赏心悦目。梅里雪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10月到次年的5月，最美看点是卡瓦格博峰以及雨崩神瀑、雨崩村和飞来寺。梅里雪山又称雪山太子，位于云南省的德钦县东北约10公里的横断山脉中段怒江与澜沧江之间，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称为太子十三峰。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是云南的第一高峰，

卡瓦格博峰下冰斗冰川连绵，犹如玉龙延伸，冰雪耀眼夺目，是世界稀有的海洋性现代冰川。山下的曲登贡寺、飞来寺是藏族同胞朝拜神山的庙宇，每年来自云南、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的藏族同胞都要前来朝拜。这里是藏族群众的朝圣地，也是探险旅游的圣地。一年四季呢，梅里雪山云雾都缭绕在山头，即便当地人也很难看见它的真实面目。日照金山的景象往往发生在晴日的凌晨，太阳光越过阻碍忽然照射在雪山的顶上，然后逐渐的扩大，形成绝美的日照金山的奇观。持续20分钟左右，最后雪山整体变白，失去金色印象。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的高耸挺拔之美，以及在宗教当中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常年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旅游者和登山者。然而从20世纪初至今的历次大规模登山活动无不以失败告终，因此梅里雪山至今仍是处女峰。秋末和春初八九点是观卡瓦格博峰的好时机，这个时候能看到雪峰下针叶带有一条白的云带，当地的藏族群众称之为卡瓦格博现哈达。随着太阳的升高，云带不断的上升，中午时分云朵漂浮在卡瓦格博峰顶上，此为卡瓦格博打伞。能够领略此种景致的机会是不多的，据藏族传说，只有有缘人才能有此福分。

是雪山的女儿，是神奇的美女雪山的女儿尊雍卓玛，是美女雪山的风教会我歌唱，是美女雪山的水把我养大。我热爱你，想念你，歌唱你，我要用我心灵的歌声酿成美酒。

生我养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及我的同胞们，献给所有关心我、支持我、帮助我和喜爱我歌声的朋友们，我的歌声是心灵的祝福。

0: 飞来寺又叫滚马顶寺，是一个距德钦县城仅9公里的小寺庙。它的闻名呢，在于这里是游客观赏梅里雪山的最佳位置，不少摄影爱好者会在这里留宿几日甚至几个月，为的就是等到卡瓦格博峰露出它的真面目。
1: 历经周折，到达了一处叫飞来寺的地方。这里高阔平缓，视野极好。如果天气晴朗，能够在这里一览梅里雪山俊朗的雄姿。
2: 那咱们是在这里看对面的梅里雪山啊？
3: 对，看那个卡瓦格博的最佳观景台吧，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啊，就在飞来寺这个地方。你看今天天气那个下雨了，但是雨呢不是很大，小雨，不是很大的雨啊。
4: 前面好像什么都没见。
3: 对，但是呢，即使下着小雨，但是对于我们能要看到整个卡瓦格博这个雪峰，确实不容易了。你看现在云层非常厚，整个这伊岭山脉啊，山脊线都看不见，云雾缠绕的，这也就是到了我们横断山区的雨季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要拍到日照金山这样的卡瓦格博，要真的露出它的真容的话，太难了。
1: 梅里雪山犹如深闺处子般躲藏在云雾之后，不肯显露一丝真容。据当地人介绍，若在旱季或者云开雾散的日子，这里的雄峰大壑极易被一览无遗。
0: 卡瓦格博峰的南侧有瀑布自千米悬崖倾泻而下，称为雨崩神瀑，在夏季是尤为神奇壮观的，因其为雪水从雪峰中倾泻，故而呢色纯气清，阳光照射，水蒸腾若云雾，水雾又将阳光映衬为彩虹，美如天上仙境。雨崩瀑布的水在朝圣者心中也是神圣的，他们潜心受其淋洒，求得吉祥之意。
5: 随着一步步接近神瀑，空气的湿度越来越大，脚下的路也更加湿滑。冒着山雨，经过7个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了梅里雪山深处的神瀑脚下。
6: 真的是太壮观了！刚才我们一路上来确实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瀑的时候，觉得一切疲劳都是值得的。
5: 雨崩神瀑发源于梅里雪山峰顶，冰川融水汇集成溪流，从海拔4000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山峰过处有时凌空置地，有时贴壁而下，变幻万千，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7: 这个地方啊，至少有1-2百米高，下来有2股神水从山上啊下来。我们这个现在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当年留下来的冰斗的位置啊，一般冰斗的厚壁都是很陡很陡的。

0: 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的冰斗，你看我们上面之前看到上面那个雪山上，它也挂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白色的，实际上它就是装在冰斗里边的那个冰雪，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冰斗里边的这样一个地貌位置上。
1: 雨崩神瀑的水源来自于主峰卡瓦格博峰南侧的神女峰和武官峰。神女峰是仅次于卡瓦格博的第二高峰，海拔6,074米；武官峰海拔5,470.5米。因形似法官耳得名，两峰并肩而临，冰川融水交汇在一起，流入下方的巨大冰斗，形成眼前的瀑布。
0: 像这个神瀑啊，就或者说是像这个冰川地貌，对于梅里雪山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啊？对于梅里雪山来说，它像类似的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还是很多见的。但是要形成那么大的这个冰斗的话，它确实需要特有的这个地质条件。那么特有的地质条件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看到的，从那个地方开始出入，整个都是花岗岩体。
1: 那么花岗岩体由于它很坚韧，它只有在重极地或者是有构造的地方的产生那个热胀冷缩，冰雪美林的交融以后，风化非常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冰斗。雨崩在藏语中以为经书，当地人为到雨崩神瀑下沐浴是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站在神瀑脚下，抬头仰望清澈凛冽的瀑布从天而降，听着奔腾不息的水声。 自然的力量再一次让我们震撼。雨崩村呢，位于云南德钦县云岭乡境内。进入雨崩需要徒步或者是骑马18公里，翻越3700米的垭口。加之呢，雨崩村位于梅里雪山的念慈母峰下、五子峰脚下，景色优美，民风淳朴。 真乃世外桃源。尽管这里的交通十分不便，但是呢，却是徒步者钟爱的亲近自然、朝拜雪山的路线之一。如果想要玩得尽兴的话，从香格里拉到梅里雪山，最好呢是包车。途中经过尼西、奔子栏、东竹林寺，还有白芒雪山。 德钦县城飞来寺，最后可以到达明永冰川。一路上景致是非常好的。如果在傍晚路过飞来寺的话，还有可能看到景色殊佳的梅里夕照。包车之前呢，一定要跟司机谈好价格，注意事先要把目的地和行程路线说清楚，以免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

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亚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比亚迪王朝旗舰汉全面升级，汉 EV 闪充版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98万元至18.78万元。新车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实现充电快如加油的颠覆性补能体验，同时实现闪充续航、性能、智能与舒适等12项核心升级。汉 EV 闪充版全线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比亚迪闪充技术，充电速度实现常温下10%至70%仅需5分钟，10%至97%仅需9分钟，零下30度低温环境仅增加3分钟。配合零重力轻细枪线、地形滑轨、优雅充及无感支付全面优化不能体验，目前比亚迪已在全国建成5500多座闪充站，覆盖311座城市，高速网络正全面推进覆盖京港澳、沈海等主要动脉。同时汉 EV 闪充版推出限时专属礼遇，购车即享1年免费闪充权益，畅享无忧补能。与此同时，第二代刀片电池得了行业顶级安全保障，经历500次闪充循环后，真刺人，稳如磐石，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撞击，4节电芯同时短路1毫发无损。比亚迪通破承诺，电池容量低于77.5%免费更换，电芯终身保修，以硬核测试与诚信质保，让每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在辅助驾驶层面，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支持高速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等功能，智能泊车辅助覆盖超300种场景，包含偏置泊车与下车泊入。汉 EV 闪充版用户可选装带激光雷达的进阶版本，解锁城市红绿灯启停、无保护转弯及拥堵跟车等辅助驾驶场景。比亚迪郑重承诺，在中国市场对所有搭载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及损失全面兜底。作为旗舰轿车，汉 EV 闪充版兼顾驾驶乐趣与全车成员舒适体验。新车拥有705公里、实现100公里10.8千瓦的电耗表现。性能层面，240千瓦大功率电机将0/100加速推至6.5秒，起步迅捷，超车利落，后段充沛。舒适配置方面，汉 EV 闪充版新增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打造旗舰的光怀与细节处，彰显品质温度。汉 EV 闪充版标配 T-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带来便捷与温度兼备的交互体验。手机 APP 远程一键备车，预设座舱环境，末方传声筒支持车外语音提醒，令礼让行人优雅得体。小憩模式启动后，座椅自动放倒并播放自然音乐，营造舒适秀气空间。

2026北京国际车展，奇瑞展台的国际氛围引发行业关注。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一至三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2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0: 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不用，你家住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4: 只为与你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

0: 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业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向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

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清晰。小雨下个不停，打湿了玻璃窗，我会光着脚丫。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